0: 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3: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含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4: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4: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5: 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0: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5: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0: 六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6: 同享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7: 文明养犬，爱宠有方。一根牵引绳，一份安全感。一个清洁袋，一片功德心。请做负责任的宠主，让邻里和睦，让社区更温馨。
5: 文明河源，有你更精彩。
0: 你可看过河源的第一缕晨曦？你可听过河源的第一声晨鸣？你可感受过河源的第一缕花香？
8: 我当然知道一天之计在于晨，上班路上因为有你的陪伴，充实而有价值。
0: 准备好了吗？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8: 现在开启早间新闻资讯的陪伴。
0: 早安河源，河源早安。

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早安河源，我是鲁燕。今天是2026年6月4号，农历的4月19，来到了周四。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近段时间大家尤其关注的是因为中高考要来了，特别是高考马上还有三天的这个时间就要到来了，因此呢我们特别关注一下这几天的天气情况。那记者从市气象局了解到，本周的天气前期，也就是今天已经周四了啊，都是以多云炎热的天气为主，而到了后期呢，雷雨天气将会逐步

增多，雨势持续的加大，雷雨时段将会伴随着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一些强对流天气，局地的降水强度还是挺大的。那从今天开始就等于说是进入到了我们这一周的中后期的时间了啊。具体来看呢，今天是多云到晴，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5到35度。比较大的变化是从明天开始，5号到6号，也就是周五到周六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的天气。那到了7号、8号，周日到下周一，全市有中雷雨、局部暴雨，强降水的范围和强度是明显升级。因此是气象部门提醒，当前我市的强降水、强对流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各部门请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做好隐患点位的巡查、防范处置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然最近是无论是从交警啊，还有这个城管呢、包括市场监督管理局啊等等各个职能部门，都已经在为高考到来做着相关的这个检查呀、预案呢、等等一些工作，为的就是能够保障考生们能够顺利的进行。那么这两天广大的这个高三学子，包括我们的这个家长老师，也可以多多为同学们关注一下这个天气的随时变化。

0: 能为明天做的最好的准备，就是今天尽力而为。早安河源问候早安，资讯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早安河源，河源早安。人与人之间的境遇差距，不在于天资优劣、运气厚薄，而在于对待事情的态度。通透的人生是身在俗世，心有分寸，始终掌控自己的生活节奏和人生状态。处事的误区莫过于一味的冒进不懂收手，或是一味的退缩不敢前行。莽撞冒进容易栽跟头，怯懦退让容易错失机遇。通透的进退是看清局面后的自然取舍，进是踏实前行的底气，退是从容自愈的格局。早安河源，河源早安。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早安河源祝您健康，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早上好，早安河源健康日历。当你的身体出现这些声音，要特别注意了。下巴咔嗒响。航天中西医院口腔科副主任孟宪民表示，张大嘴打哈欠时，耳朵前方突然发出咔嗒声，并且伴有疼痛、张不开嘴、头痛、耳部不适、肩颈酸痛等，可能是口腔颌面部颞下颌关节紊乱病。这个病在青壮年当中常见，尤其偏爱女性，但是此病具有一定的自限性，只是偶尔下巴咔嗒响，并不是必须治疗的指征。当口腔颌面部疼痛无法自行缓解，症状明显影响到日常生活质量时，或者是已有的病理改变呈进行性加重时，需要接受系统的治疗。早安河源祝您健康每一天。
1: 早安河源，早起不难，
0: 每一个清晨都意味着前进的脚步。早安河源正在进行，
1: 精选热门话题，再也不怕被错过。 FM 91.1 早安河源。
0: 聚焦2026年高考，2026年高考进入倒计时，广大高三学子全力备考，冲刺收官。在这个关键阶段，不少家长卯足心思在一日三餐上下功夫，希望靠食补助力孩子考场发挥。医生提醒，考前饮食切忌盲目进补，遵循日常饮食习惯，清淡规律，营养均衡，才是守护考生健康的关键。河源市中医院脾胃病科副主任叶慧珍提醒，考前冲刺阶段，考生饮食应坚持清淡平稳、营养均衡的原则，日常三餐需要科学搭配膳食，尽量避开高脂高油、辛辣刺激及生冷冰镇食物，减少肠胃负担，避免因饮食不适影响备考状态。河源市中医院脾胃病科副主任叶慧珍，
2: 早餐的话，我们可以做到主食加上一些蛋白质、牛奶，然后豆浆搭配一些果蔬，保证上午一个能量的供应。像正餐的话，我们建议一个荤素搭配，以牛肉啊、鱼肉啊或者鸡肉这种低脂高蛋白容易消化的食品为主，搭配一些蔬菜啊，还有一些菌类。晚餐的话，尽量就建议清淡为主，以七分饱为主了哈，避免加重肠胃的一个负担。睡前三小时的话，尽量不要吃东西了。
0: 此外，部分家长为助力孩子冲刺，刻意进补药膳、滋补保健品，反而容易适得其反。叶慧珍建议，应保持原有饮食习惯，不尝试新奇食材和滋补品，平稳饮食更有利于考生应考。河源市中医院脾胃病科副主任叶慧珍，
2: 在高考期间呢，还是尽量保持日常的一个饮食习惯，避免进食一些大补，还有一些保健品，因为平时肠胃它有一个习惯的过程，如果进食大补的话，这种时候会形成一个负担，造成肠胃功能的紊乱，甚至上火啊，造成考生比较焦虑啊、失眠啊，所以不建议在高考期间进行一个大补。
0: 除了饮食，规律的作息同样关键。叶慧珍建议考生考前及时调整作息，早睡早起，杜绝熬夜，贴合考试时间，养成稳定生物钟，确保日间精力充沛。此外，学习间隙可以通过散步、拉伸、深呼吸等方式舒缓压力，平复心态，以健康体魄和平稳情绪迎接挑战。河源市中医院脾胃病科副主任叶慧珍：
2: 平时的作息时间为主，不要刻意的说要早起睡觉啊，或者是晚上突击复习啊，这种的话对第二天考试状态的发挥是不利的。尽量保持一个平常心，午睡尽量保持20到30分钟的一个休息时间。如果确实睡不着，也可以闭目养神，让大脑得到一个放松。
0: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改变。全新的一天为您网罗新鲜，给您一道营养又充实的新闻早餐。早安河源正在直播。
3: 早安河源反诈提醒，早安河源反诈提醒，早安河源反诈提醒。
4: 屏幕前的你，是不是会通过投资来增加收入？在追求财富增长的过程中，会遇到各种投资机会，但也隐藏着不少陷阱。最近，一种针对房东群体的诈骗手法，让许多群众蒙受了巨大损失。让我们一起了解它的作案手法和典型案例。房东张女士通过租房平台发布房源，一位自称老板助理的租客主动联系，并转了定金。取得信任后，对方时常向张女士传授投资理财知识。一段时间后，对方称有内部消息可以获取高收益，以内部人员不便操作为由，请求张女士代管其投资账户。看到账户盈利增长，张女士心动不已，甚至注册了自己的账户。投入92万元后，却发现平台无法提现。这并非个例，诈骗分子还常伪装成投资导师，或通过婚恋平台建立信任，诱导受害人下载虚假平台，以内幕消息稳赚不赔为诱饵，最终以解冻账户等理由实施诈骗。甚至有些诈骗分子会以网银充值到账慢，使用现金、黄金充值可以快速到账，返利更高，也可以规避投资风险，让受害人通过亲自交付、跑腿网约车投送等方式交到指定地点，或给到指定人员手中。警方提醒，任何承诺高额回报的投资都是陷阱，请牢记，不轻信陌生人，不随意下载不明平台，更不要帮他人代管资金，守护钱袋子，从提高警惕开始。
5: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y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6: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6: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6: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7: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 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8: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9: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每年都要旅行一次，让压力放缓；每周都要放松一次，让身体放假。每周一至周五早间8点至9点，欢迎收听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让新闻不再沉重，让资讯多点新鲜。记得锁定哦。3D 游戏从000至999中选择一个三位数进行投注，玩法简单多样，多达12种投注方式，中奖概率高，固定。

0: 近日广东省教育厅公布了每天综合体育活动两小时优秀案例，源城区东浦小学榜上有名。 这所拥有31年历史的全日制公办完全小学，通过场地提质、数质赋能等举措，有效破解物理空间瓶颈，积极探索体教融合特色发展之路的生动实践，让每天综合体育活动不低于两小时从政策要求落地为校园日常。 下午4点过后，源城区东浦小学迎来了热闹的大课间。
1: 操场内、走廊里、空地上，跳绳在空中画出道道弧线，足球在脚下灵活传递，匹克球凌空飞旋，到处是孩子们活跃的身影。源城区东浦小学学生邓纯：现在学校很多地方都可以跳绳、打匹克球，我们还有城堡，每天的运动时间比以前多了很多。我最喜欢打匹克球，跟小伙伴玩得特别有趣。
0: 东浦小学这充满活力的场景得益于近年来场地提质、数质赋能工作的扎实推进。作为一所拥有31年历史的全日制公办完全小学，曾面临硬件设施滞后、师资队伍薄弱等困境。 但从2024年起，学校启动了软硬件设施升级改造和体育教育综合改革，育人环境持续优化。
2: 源城区东浦小学教务处主任姚莹：东浦小学占地只有10000平米，面对场地的限制呢，我们在学校实施了空间挪腾与功能复合，将操场、走廊、架工层等规划为多个微型运动场，让跳绳啊、踢毽子呀这些小型活动随时随地都能开展。同时在课程设置和师资配备上做了非常大的调整。
0: 源城区东浦小学副校长蔡光波：
3: 我校引进了 AI 智能体育设备，依托智能摄像头动作的识别技术，学生能在校内自主地进行各类体育锻炼，系统实时采集学生的运动数据、运动成绩及动作规范情况，结合大数据智能分析，为每位学生定制一生一次的个性化运动指导方案。
0: 硬件设施改善之后，为系统化保障每天综合体育活动两小时的全面落实，东浦小学构建了制度保障、课程引领、评价驱动、师资赋能、资源整合五位一体的实施路径。源城区东浦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文柱国：
4: 我们学校制定的这个身上有汗、脚下有力、脸上有笑、眼里有光的一个育人目标。 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呢，我们晨跑以外呢，我们确保了每天一节体育课，同时增加了上下午的大课间的活动。现在的学生日均的活动时长超过了120分钟，学生体质健康测试的优良率呢提升了近15%。在去年这个市的首届中小学师生跳绳锦标赛上呢，我们师生都拿了好几个的金奖。
0: 东浦小学的探索正式落实省教育厅2025年发布的关于保障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两小时的通知的具体行动。该通知明确要求牢固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如今越来越多的学校向东浦小学一样，在有限的条件下， 通过场地提质、数质赋能、制度创新，真正把每天两小时体育活动落到实处。河源台全媒体记者林坤源：
5: 从场地受限到处处可练，东浦小学用实践证明，破解空间瓶颈，关键不在于硬件大小，而在于理念与智慧。体教融合正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铺就一条阳光大道。
6: 能为明天做的最好的准备，就是今天尽力而为。早安河源，问候早安，资讯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早安河源音乐加油站。

0: 喂，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

0: 上一年度年报。
1: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2: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1: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3: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1: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4: 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含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5: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5: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5: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0: 你可看过河源的第一缕晨曦，你可听过河源的第一声蝉鸣，你可感受过河源的第一缕花香。
6: 我当然知道一天之计在于晨，上班路上因为有你的陪伴，充实而有价值。
0: 准备好了吗？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6: 现在开启早间新闻资讯的陪伴。
0: 早安河源，河源早安。
6: 新闻听不懂，那是表达有问题。通俗易懂的新闻解读，有趣味、有温度的新闻故事。FM91.1，早安河源，带你发现更酷的世界。
7: 关注，正在努力加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好，各位听众朋友，时间来到8:35，欢迎继续回到为您直播的早安河源。接下来简短新闻环节，先来关注河源方面的消息。河源市时代白纺千创客培育行动第二届创客大赛决赛即将吹响号角。那为了帮助晋级团队进一步的打磨作品，提升核心竞争力，近日呢，大赛决赛研习营在东源县的百千万工程人才培训基地正式开班。此次决赛研习营共有70多位创客参加。首场培训当中，导师以乡村启蒙、乡村创业的

0: 机遇与挑战为题，剖析了创客内涵与使命，勉励大家敢想敢拼，紧扣百千万工程红利，立足河源资源优势，把握乡村创业风口，将梦想融入乡村振兴事业中。近日，广东省教育厅公布了每天综合体育活动两小时优秀案例，源城区东浦小学榜上有名。那这所拥有31年历史的全日制公办完全小学，通过场地提质、数质赋能等举措，有效破解物理空间瓶颈，积极探索体教融合特色发展之路的生动实践，让每天综合体育活动不低于两小时，从政策要求落地为校园的日常。河源海关昨天透露，去年的4月到今年4月，我市供港一日龄鸡苗累计出货量达17.8万余，实现鸡苗供港业务从首次破冰起运到常态化、规模化、标准化、稳定供应的跨越式发展。今年5月，我市供港鸡苗1.5万余，同比增长50%。河源海关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聚焦河源特色农产品出口发展需求，不断优化属地查检监管模式，深化智慧监管应用，加强口岸协同联动，持续通升通关便利化水平，助力更多的河源优质农产品顺畅出口港澳。昨天，源城区金融助力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暨河源农村商业银行与源城区五指毛桃协会 VEP 加五指毛桃贷整会授信签约仪式举行。河源农村商业银行现场呢，向源城区五指毛桃协会授予2.1亿元整会专项授信额度，专项用于支持协会会员单位开展五指毛桃种苗培育、规模种植、精深加工、仓储物流等全产业链经营活动，全方位助力产业沿链补链强链。同时呢，河源农村商业银行现场为3家五指毛桃重点骨干企业集中授信，共4455万元，精准地为企业纾困解难、赋能发展。近日，由市妇联指导、市妇女儿童中心举办的2026年春季公益培训班收官，10多门课程，一共有600多名妇女儿童参加。本次培训班开设了儿童硬笔书法、中国画、创意美术、彩铅画、乐高搭建、儿童舞蹈、少儿篮球、成人中国舞、成人瑜伽、手机摄影及剪辑、中式面点、中医亲子课堂等课程，进一步的丰富我市妇女儿童精神文化生活，全面提升妇女儿童综合素养，切实履行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公益服务职能。近日，绿宝石2026河源美食必吃榜发布会在东源县数字经济产业园举行，现场发布了绿宝石2026河源美食必吃榜，30家餐厅上榜，并且公布了10家推荐早餐名店和宵夜店，发布了绿宝石河源美食必吃榜地图。接下来，主办方将会通过短视频、新媒体、小程序等多种渠道对榜单进行全方位的宣传推广，让更多的消费者看到、来到、吃到，让河源美食不仅成为湖泊家产业链条上的点睛之笔，更成为游客认识河源、爱上河源的第一道风景。
1: 早安河源音乐加油站。

0: 早高峰绝不仅仅是因为交通流量，更是因为资讯汇集。早安河源，从资讯到评论，实时资讯，精准送达，自在掌控，感受资讯爆棚的快感。早安河源，成就上班路上的资讯达人。
1: 这是5G多元沟通的时代，这是资讯深度入侵的时代，这是人人阅读的时代，这是储备知识、激活思考的时代。
2: 如果你选择安静聆听，在信息的不停加法中，思想开始焕发力量。FM 91.1，早安河源，资讯临时插供给，事件多角度扫描，新闻多维度传播。
3: 关注正在努力加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0: 再来关注的是国内方面的消息，党中央决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继续派出四个中央指导组，将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北京大学等十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针对特朗普政府近日提议对部分国家商品加征额外进口关税，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一贯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经贸问题应该在平等、尊重、互惠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协商解决。记者从教育部获悉，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6月7号开考。今年教育部门将继续为盲人考生专门命制盲文试卷，这是自2014年起连续13年为盲人考生在高考中提供盲文试卷。此外，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为1.4万多名残障考生参加考试提供合理便利。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6月7号开考，教育部会同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将指导各地以更高的标准规范管理，全力保障安全平稳。指导各地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联合开展净化涉考网络环境、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治理涉考培训机构等专项行动，严厉打击各类涉考违法犯罪活动。因为江西、湖南、贵州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的过程，自然资源部昨天对三省份启动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响应。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开展网络餐饮专项抽检，对七大类的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的食材开始抽检，全链条排查网络餐饮食品风险，覆盖了美团、淘宝、京东等14个网络平台，以及北京、上海、广州等24个大中城市，涉及875家餐饮外卖单位。本次专项的抽检共开展督查抽检1307批次，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不合格率为2.3%。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6月1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集中治理涉儿童有害、软色情擦边、侵权盗版等8个重点问题，为期2个月。近日呢，我国自主研发的 T1000 级的高性能碳纤维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该产品可用于航空航天、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昨天，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到油水调试阶段。另外，

0: 在平安高考方面呢，在今年教育部会同国家统一考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的成员单位，还将对另外一项比较重点的来进行指导，就是指导各地深化考生诚信考试教育，进一步的强化人防、物防、禁防等一些措施，加强标准化考点建设，并且还要升级智能安检门，也就是提高对手机、智能眼镜等一些违规物品的检出率。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4: 这是5G多元沟通的时代，这是资讯深度入侵的时代，这是人人阅读的时代，这是储备知识、激活思考的时代。
5: 如果你选择安静聆听，
4: 在信息的不停加法中，思想开始焕发力量。FM91.1，早安河源，资讯零时差供给，事件多角度扫描，新闻多维度传播。
6: 关注正在努力压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再来关注的是其他方面的消息。昨天，广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主办的2026年端午及暑期假日促消费新闻发布会在广州举行。据介绍，今年以来，广东各地发放实在广东餐饮消费券超 1.2 亿元，启动月费21一城一站系列活动，发布了第二批月首礼30款。端午和暑假期间呢，将会紧扣亲友相聚、亲子出行等场景，提供餐饮惠民补贴，丰富促消费和沉浸式的体验，让市民游客畅玩广东，尽享优惠。今年的六月到七月呢，全省将举办208项龙舟活动，547场比赛，近10万名爱好者挥桨竞渡，赛事覆盖21个地市。

0: 在二号，香港特区政府发展局与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签署粤港工程建设标准化协同合作协议书，共同推动两地工程建设标准化协同工作机制，统筹和引领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建筑标准。在机制下，粤港两地政府会共同成立工作组及技术委员会，并邀请各领域的专家组成专业技术委员会。香港建筑科技研究院、广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分别担任港方和粤方的秘书处。据深圳特区报昨天报道，深圳已经构建起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国资基金体系，各类基金超过500只，投向20+8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未来产业，资金占比超过90%，形成专业化平台主导、社会资本协同、政策导向鲜明的国资创投体系。一年一度的高考大考临近了，为了给全市8.3万名考生营造安静、舒适、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深圳面向全体市民发出了同心护航、静候花开的高考倡议书，号召全市市民携手行动，以文明之举、暖心之力为广大的高考学子保驾护航。央视新闻联播昨天报道，近期知名全球指数编制机构名胜公司将19只 A 股股票正式纳入名胜中国指数，这一调整就意味着国际资金将更便捷投资于这些中国企业。新纳入企业主要集中在光通信、算力、高端制造等领域，显示出外资对中国硬科技的青睐。今年以来呢，外资通过各种渠道稳步流入，截至目前，各类的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超过4万亿元，已经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央视财经昨天的消息，受 AI 算力建设的驱动，光纤光缆企业订单饱满。江苏苏州的一个光通信科技园区内，产线负责人表示，从2025年的四季度以来，企业就已经是满负荷生产，目前订单排产呢已经到了2027年。当前光纤光缆企业产能扩张的最大瓶颈，正是被称为光棒的光纤预制棒。面对旺盛的需求，国内头部企业正在加速布局光棒自研与扩产。6月1号，安踏宣布和张雪机车达成合作，正式成为其全球战略合作品牌，未来将会陪伴张雪机车征战世界顶级赛事。安踏张雪机车联名系列运动鞋服产品也是同步上市，设计的灵感源于张雪机车在 WSBK 葡萄牙站夺冠战车 820RR 的冠军红涂装和53号号码。该联名系列已经在6月2号在抖音、天猫、京东、得物、小红书等平台发售。近日，多位车主反映，在途经湖北神农架林区 G347 国道神农顶段时，被景区以进景区就要需要购买门票为由拦截，被迫绕行上百公里。昨天，这个路段运营主体湖北神农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发布公告，对车辆通行受限致歉，明确对过境车辆实行全天候无条件的自由通行，并配合相关部门开展调查核实。神农架林区文旅局同一天回应，已经成立专班调查。那到底之前是谁拦截的呢？数据显示啊，目前全国的骑行用户已经突破了1.3亿，骑行人群的扩大也带动了相关骑行装备的热销。记者走访多家门店了解到，目前运动自行车的销量是保持平稳，骑行装备成为新的增长点，具有设计感的像头盔、手套、骑行服是尤为热销。目前国内骑行装备相关的专利共1058项，外观和实用新型 专利占比达到88.1%。像深圳创新维自行车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就说，今年折叠车销量大幅的增长，订单已经排到今年的10月份了。折叠车产能已经占到整体产能的1/2以上，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产能不足，今年计划扩充产能50%以上。近日有网友说啊，在玉林的一家粉店啊吃粉的地方就餐的时候呢，因为艺人王祖蓝在店内拍摄，被一个女子要求要吃粉先出去，店家回应该女子并不是店里的店员。昨天的玉州区文旅局通报说，王祖蓝是受邀推广本地美食文化，拍摄前已经征得店家的同意，门店实行分区管理，没有做清场的安排。因为围观市民比较多，一个工作人员出于安全考虑求这个食客来配合，但是沟通方式啊比较简单，举措不当，引发了大家的误解。文旅局深表歉意，并对这名工作人员进行了批评教育。好，我们直接来关注的是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方正在和伊朗达成协议，自己愿和伊朗最高领袖会面，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3号，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已批准成立霍尔木斯海峡问题工作组，该工作组将和武装部队等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斯海峡的法律制度。国际足联宣布，美加墨世界杯全部48支参赛队已经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其中891名球员是首次参加世界杯。波兰总理图斯克表示，波兰计划自9月1号起禁止小学生在校使用手机。挪威的考古人员近日在该国南部海域发现了一艘18世纪的沉船，从船上打捞出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并将其命名为瓷器沉船。考古人员说，北欧地区此前从没有发现过和之媲美的沉船宝藏。挪威文化遗产局1号发布新闻也说，这艘沉船是在挪威南部的斯卡格拉克海峡水下大概是600米处发现的，它的年代可以追溯到18世纪中叶，而经过初步的判断，这些瓷器都是来源于中国，以青花瓷为主，船只始发地和目的地现在还仍有待考证。当然除了这些瓷器之外呢，考古人员还从沉船当中打捞出了像吊灯啊、酒杯啊、纺织品和谷物等一些货物，以及装有茶叶和中草药的木箱，其中吊灯是德式或者是英式的这个工艺。好，看一下时间8:59，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我们的口号是
2: Fine, thank you, and you?
0: 请翻译
1: 岁月安好与你同行，周一至周五每天早上8:00-9:00，早安和园，我们下期见。
0: 和园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3: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3: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3: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4: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1: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5: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6: 志愿河源，微笑满城，
7: 是您的一次伸手，让社区更整洁，让长者展笑颜，让孩童有陪伴。这涓滴善意正汇成改变社会的暖流，感谢每一位奉献的您。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
3: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4: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早春习惯。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3: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争取刹那间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4: 我们还是分了吧。
5: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4: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6: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5: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7: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

0: 色广东。
1: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2: 亮光光秀才了，
1: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
3: 春雨江春情滚天，
1: 合韵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1: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2: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3: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九十一点一，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0: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加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91.1，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4: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0点新闻快跑。据广东省林业局消息，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近日确定了2025年林长制落实情况督查结果。广东省林长制工作成效显著，整体工作表现为好。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到6月22号，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6月18号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购票，购票前建议先查询出发车站的车票起售时间。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江西、湖南、贵州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国家卫健委近日发文，明确到2030年，我国基本实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工信部等9部门日前联合发文，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说，中东冲突及其引发的能源供应扰动对全球经济增长造成压力，在能源价格自2026年年中逐步回落的情况下，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3.4%放缓至2.8%，2027年回升至3.1%。印度首都新德里一家餐厅昨天发生火灾，已造成21人死亡，其中包括至少18名外国公民。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广东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全省多云见阴天，有分散雷阵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珠三角、粤东、湛江、河源和梅州市县最高气温35到37度，其余市县32到35度。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 十点新闻快跑播送完了。
5: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6: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0: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2: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3: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带来原名文波浪纹双耳青铜鬼盖。
2: 1986年，河源市东源县上管镇出土了一件原名文波浪纹双耳青铜鬼盖。该器物呈长方形，盖面中间铸有铭文，四周铸有波浪纹，两侧系有两耳，是元代仿制青州晚期的青铜鬼的盖。鬼是古代盛放黍、稷、稻、粮等食器，在周朝与鼎的地位相当，是当时的核心礼器，并形成了列鼎列鬼制度。鬼盖上有铭文：奉昭大夫寻州打鲁花赤兼劝农氏甘罗斯至，至顺三年仲秋吉日寻叛祭。打鲁花赤是元朝的一种职官称谓，掌握地方行政和军事实权，是地方的最高长官。从铭文推测，该器物应是元代河源最高地方长官于至顺三年（公元1332年）制定，并在祭祀时使用。
3: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4: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5: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敬驾。
4: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6: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7: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6: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8: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7: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9: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六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4: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3: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4: 六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没能做你的 Justin， 你成为别人的 Shawty， 我不再天真像 Dustin， 我的玻璃纸，我的猫也亲近我，那一刻我终于清醒了，你也变得不再起眼，就像桌上融化了的心灵。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0: 味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湘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y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3: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3: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4: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5: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6: News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1点新闻快跑。昨天下午，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到源城区督导检查中小学校校园安全和防溺水工作，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抓紧抓实防溺水各项工作，切实守护中小学生生命安全。记者从河源粤运绿都公交有限公司获悉，高考期间该公司将优化考点公交线路，增设2条高考定制爱心专线，为考生及陪考家长营造安全、畅通、优质、暖心的出行环境。考生凭准考证可与随行家属免费乘坐公交车。河源海关消息，今年前4个月，我市玩具出口额达5.4亿元，同比增长2.3%。近日，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市委社会工作部，在奸机商圈组织开展情暖网约配送员爱心药箱护平安捐赠活动，首批26个爱心药箱被交付给暖心驿站，进一步提升暖心驿站服务保障水平，为网约配送员群体提供健康保障。 前天2026原城区校 BA 暨和美共赢中学生篮球联赛总决赛开赛，经过前期分赛区激烈比拼，32支队伍从全区各校脱颖而出，成功会师总决赛赛场。近日，江东新区消防救援大队深入辖区开展敲门入户宣传活动，进一步增强群众的消防安全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切实将安全知识送进千家万户。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 11点新闻快跑播送完了。
1: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0: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3: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9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9-80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上世纪80年代，自行车还是马路交通的主力军。90年代，私家车的概念开始打动做汽车梦的你我。21世纪，汽车不仅拉近了城市的距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新鲜有趣，也让我们重拾起听广播的爱好。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刻呢是下班的高峰。
1: 八度爱车，打开调频 FM91.1，开启汽车广播新时代。
2: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灵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还带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7 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3: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4: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4: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5: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6: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7: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6: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8: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9: 五仙新快线由河源市绿醇酿酒厂匠心酿造客家米酒特色良酒特约播出。
10: 每天中午准时上路的新闻动车组，只为带你穿过海量资讯，快速到达实时新闻的站点。这里是五仙新快线。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2点五仙新快线。昨天下午，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到源城区督导检查中小学校校园安全和防溺水工作，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抓紧抓实防溺水各项工作，切实守护中小学生生命安全。 近日，我市举办2026年百万英才蕙兰月跟着赛事去招聘试线系列活动河源市体育馆专场，依托粤 PA 赛事流量优势，市人社局创新就业创业服务模式，以体育赛事加现场招聘加政策宣讲融合形式，精准搭建人才与企业双向对接平台，高效助力群众就业、企业招工。记者从河源粤运绿都公交有限公司获悉，高考期间该公司将优化考点公交线路，增设两条高考定制爱心专线，为考生及陪考家长营造安全、畅通、优质、暖心的出行环境。考生凭准考证可与随行家属免费乘坐公交车。河源海关消息，今年前四个月，我市玩具出口额达5.4亿元，同比增长2.3%。近日，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市委社会工作部在奸机商圈组织开展“情暖网约配送员爱心药箱互平安”捐赠活动，

0: 第26个爱心药箱被交付给暖心驿站，进一步提升暖心驿站服务保障水平，为网约配送员群体提供健康保障。据广东省林业局消息，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近日确定了2025年林长制落实情况督查结果，广东省林长制工作成效显著，整体工作表现为好。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到6月22号，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6月18号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购票，购票前建议先查询出发车站的车票起售时间。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江西、湖南、贵州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国家卫健委近日发文，明确到2030年，我国基本实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南水北调东线一级工程、北延应急供水工程2025至2026年度调水工作2号结束，截至到5月31号，工程累计向河北、天津供水3.59亿立方米，向京杭、大运河补水1.77亿立方米，超额完成年度调水计划。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期开展网络餐饮专项抽检，对销售量大、覆盖面广、代表性强的菜肴类、小吃快餐类、主食类、饮品类、甜品类、烧烤类、火锅类、7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油水调试阶段，将于今年9月通航。国际方面，当地时间3号，联合国大会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欧洲央行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超越美国国债，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日本厚生劳动省3号发布的人口动态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日本新生儿数量超67.1万人，总和生育率，也就是平均每名育龄妇女生育子女数为1.14，两项统计数字均为连续10年下降，创有记录以来的最低纪录。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12:05新快线播送完了。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1: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万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2: 同享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3: 文明养犬，爱宠有方。一根牵引绳，一份安全感。一个清洁袋，一片功德心。请做负责任的宠主，让邻里和睦，让社区更温馨。
4: 文明河源，有你更精彩。

0: 何人。
1: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2: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想劝，怎么劝你变成劝我，退杯换盏觥筹交错，看不见

号，您拨打的电话已停机。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哦。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3: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2: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4: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5: 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3: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6: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0: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1: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2: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1: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0: 我喜欢你。
1: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2: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3: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
2: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4: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3: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5: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用声音记录河源，
0: 用声音了解河源，
1: 用声音倾听河源，
0: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0: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
1: 在一起。
0: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4: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河源陶器。
4: 远古河源是植被丰茂之地，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据考古发现，河源各县均有陶器遗址出土，分布广泛，它们大多位于河流两岸低矮的山岗上，年代多为新石器时代晚期。以与石峡文化关系密切的连平黄潭寺遗址、和平小片山遗址为代表，河源出土的陶器以泥质陶、夹砂陶和印纹印陶为主，常见器型有翁、罐、盘、豆、钵、釜、壶、碗等。 主要分为催实气、盛助气和酒气三种。这些气型多样、功能不一的陶器，不仅改变了先民的饮食方式和饮食结构，而且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增强了适应自然的能力。人类从诞生之初就是亲近泥土的，所以相比于青铜器、玉器、金器等重器，陶器是最贴近我们生活的器物。它泥胚素颜，有着朴实温和的气韵；它浴火淬炼，有着坚韧耐用的品格，乃至今天仍然广泛地被我们使用和喜爱。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5: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6: 规范未成年人节目，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1: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嗯，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2: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0: 特派员。
1: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天气持续干燥，严防森林火灾。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4: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5: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4: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6: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4: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0: 亲友相聚，商务飨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7 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遇见是我们200米的生活半径。
1: 您好，我是您的人工智能助手。
0: 在这200米的半径内，每天都在改变。遇见改变，让生活更简单。但遇见远不止这200米，遇见不一样，让未来提前到来。遇见不一样，让想象变成可能。当世界加速向前，

见不一样，更遇见不一样背后的人。遇见不一样，下一个改变世界的可能就是你。

0: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司仓廪聚丰实。
1: 名为邦本，本固邦宁。
2: 选贤与能，讲信秋木。
0: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俱怀逆心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3: 爱人者，人恒爱之；
1: 敬人者，人恒敬之。
4: 至身莫先于孝，治国莫先于公。
5: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6: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
4: 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信。
7: 三杯土然诺。
8: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9: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关注14点新闻快跑。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可侵权盗版专项治理，本次专项治理为期2个月，将依法依规集中治理部分微短剧存在的涉儿童有害、软色情擦边、拜金炫富、畸形婚恋观、封建糟粕、暴力复仇、低俗片名、侵权盗版等8个重点问题，规范微短剧创作传播行为，进一步营造清朗健康的行业发展生态。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7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抽检合格率为97.7%，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6月5日周五，端午假期首日，6月19日，火车票将开售，在购票成功30分钟内且在开车前4小时以上，购票人可线上自助办理退票，不收取退票费。今年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班列累计开行突破20000车，货值超90亿元。接下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赛事昨晚在南京青奥体育公园体育馆拉开战幕，中国国家女子排球队首战0-3不敌捷克队。世界女排联赛是国际排球联合会自2018年起举办的世界级女子排球国家联赛，每年一届，共18支国家队参赛。本次是中国女排新赛季的2026年印度尼西亚羽毛球公开赛3日在雅加达继续进行。中国女双组合贾一凡、张舒娴以1-2爆冷输给美国组合王希希、盖洛，遭遇一轮游。各位听众，下个整点15点我们再会。
10: Legendary，
11: 干嘛？我在开黑哦。
12: 我出来了，不能出来，进去。
13: 长话短说，我在看剧呢。
14: 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15: 哎，别闹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16: 马上开始了。
17: 什么开始？
13: 这就2点了？
18: 你们在这干嘛呢？
19: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
2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17: 天天西游记。

0: 好的，下午好，这一时刻呢，欢迎来关注和锁定我们下午版《天天小剧》，我是燕子，
1: 我是刘彻。
0: 端午假期马上要到了啊！
1: 是的，今年的广东可以说是给大家准备了一份夏日大礼包啊。就在前天6月2号，广东省政府新闻办呢专门开了一场发布会，就给大家透了一下今年的端午和暑假的文旅安排和消费福利。
0: 是的，没错。那其实这个端午假期的这个整个的火车票啊，已经很快要发售了。我记得还是6月5号，因为端午节是在6月19号。
1: 哦，确实是啊。对，简单来说，今年收回甘的两大主题活动啊，一个是请到广东过端午，还有就是暑假当然来广东。
0: 暑假当然来广东。
1: 是多么理直气壮
0: 一定要来，
1: 我们底气
0: 感受一下我们的这个热情。
1: 是的，因为我们有底气啊。首先端午的重头戏龙舟赛，
0: 今年非常的多。
1: 对，广东把龙舟赛办成了一场全省联动的狂欢，从6月中的佛山主会场到6月20号汇聚全球上百支队伍，
0: 一定要在佛山举行。因为我去年有印象，佛山的那一场他们那个水道是其实是比较弯曲的
1: 哦，
0: 然后也
1: 更有竞技性，是
0: 比较窄的小河道，我称之为小河道。就你知道所有的这个
1: 就是竞技性和观赏性都很强，
0: 叫什么就是很多房子的那个叫什么房东
1: ，
0: 对，他们就是如果是赢的那个比赛的话，就是一整年的荣耀；如果输了的，就有可能会免这个租客的房租，你知道吗？对，就是高兴成这个样子，
1: 这么狂，
0: 然后奖励好像也颇丰
1: 啊，在当地这样的文化氛围还是很浓啊，
0: 是的，
1: 听起来对。整个6月到7月呢，全省21个地市，也会密集的举办这一项活动，208项活动啊，
0: 对，
1: 还有547场比赛。不管是你是想看就佛山叠将那种火遍全网的龙川漂移，还是说想看深圳，
0: 对，他是那个是漂移，
1: 他有是吧？
0: 我真的看到了，
1: 他那个道就是允许他漂移，
0: 没有，他是那个道很窄，他是唰，因为那个弯你要拐的又快，过得比较快，唰的就飘过去了。
1: 是，对对对，
0: 除了有机会真的要看一下，
1: 看到很近很爽的龙舟之外，他还有这个当地的文创市集、非遗展演，反正就是可以沉浸式感受一下岭南的端午氛围了。
0: 对，如果是21地市的话，咱们也就是咱们河源应该也是要办这个龙舟竞赛啊。
1: 对
0: 对，那除了这个之外呢，等端午过去，那么暑假的玩法呢也安排的是明明白白啊。广东推出了这个玩海和游学两大主题。
1: 对，
0: 而喜欢海的朋友呢，从粤东到粤西的这一绵长的海岸线呢，比如说汕头的南澳岛呢，这个争议还比较大啊，确实还比较美，但是进出岛的进岛可能

0: 那要费用什么之类的，什么洗脚还要费用，我们听得比较多的。建议还是错峰出行啊，
1: 是
0: 就是你觉得合适的话，能接受的话再去。那惠州双运丸，还有专门的这个青海的线路。
1: 是的，带娃家境呢有覆盖人文和科技的十大主题游学线路，不管是去体验非遗的匠艺，还是说去大湾去看工业制造，都能让孩子在游玩当中长见识啊。
0: 是的，当然呢最关心的还是实实在在的福利了。那这次呢广东在促消费上可以说是真金白银的补贴了，首先是文旅消费券啊，从端午开始呢就会分阶段的去发放，比如说订酒店啊、买门票啊、报旅游的线路都能够满额立减。
1: 是的，携程、美团这些平台也会跟着打折啊，其次也是有票根经济了，就是说你拿着这个高铁票，
0: 有可能打折
1: 票，对，可能能享受到一些联动的优惠，对，反正吃喝买住和行都有，红包都有大礼包啊，实在广东的对餐饮消费券。
0: 没错啊，大部分的士呢都有满这个1000减200啊八折，满这个500减100的优惠也是八折。对
1: 对。
0: 然后东莞
2: 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4: 亮个相吧，小宝贝儿！
5: 抛掉烦恼，快乐报道，
6: 甜甜西游记来啦！
0: 临时交通管制路段是由河源大道交河源中学路口至河源中学的大门口，对大家非常熟悉，就拐去那一下，其实对主要的这个居民来说不太影响。
1: 是的，反正交通管制时间就是从考前7:15到考完考试结束，
0: 考试结束啊，
1: 17:15，
0: 前两天
1: 对，唯有9号会
0: 那天结束
1: 稍微晚一点，
0: 就怕接的家长比较多，拿东西啊，18:30。那么这个东浦中学的考点呢，它的交通的管制的这个路段为205国道交东浦市场的路口，那么沿江路交普兴路路口。
1: 是的，那它的交通管制时间啊，
0: 它这个不一样，
1: 分对，还分了段，分两个时段，分了上午下午两个时段去管理。
0: 对，
1: 7号是7点到12点，下午的话是下午2点到5点半的时间、
0: 是的，8号是7:00到11:00，它可能结束的早，那么下午是14:00到17:30。
1: 对，9号呢是7点到12点45分，下午是14:00到18:45啊。
0: 那另外呢，我们再来说一个黄冈实验中学的这样考点，它的这个管制路段是这个05路啊，规划路、龙岭6路。
1: 是的，它的还有就是江东新区，再说一条啊，河源高级中学考点临时交通管制路段呢，是由学校南门与东环路路口至 Y284乡道的一个路段啊。
0: 是的，没错。所以就是大家留意一下这样的一些信息的提示了。另外呢，跟大家说一下啊，即将到来的这样的一个。
1: 暑假
0: 啊，
1: 是。
0: 如果还是我们电台听友的话，也可以再往
1: 下减两百，
0: 但是提前联系这个康旅行社站小姐的时候，
1: 是的，要提前说明
0: 啊。她电话是1920762-2968，就爱就六吧，
1: 是的，
0: 爱就6168啊，2968。
1: 对，我们来看一下6月到7月份这条北京无自费的排期怎么样呢？还是比较频密，尤其是6月份啊。
0: 6月份这边还蛮频繁的，隔那么两天嘛，
1: 1、2、3天都
0: 有
1: 啊。
0: 对，隔1、2、3天这样都有
1: 啊。10号、
0: 11号开始啊，一直到30号，这个班次排的很紧密。
1: 对的，对
0: 的。而如果你想要的话，也不在乎那两天了，也总能够凑上一天的啊。
1: 是的，七月看起来的，它目前的排期不是很多啊。7月2号、5号和 和九号都可以预约了吧？
0: 这个如果是中高考考生可以安排一下，因为七号、五号、九号，他们说肯定是来得及的。
1: 中考是6月20号是吗？

0: 有一条叫什么来着？
1: 嗯，哪条？
0: 不是这一条。
1: 嗯，你想说是哪条？那我先说这条吧。
0: 不是，是那个横壁冲的天坑的瀑布的环线的徒步。
1: 哦。
0: 那它时间呢是在6月7日周日。那么上午8:30集合啊。新手小白闭眼冲啊，专业领队会全程带你飞，零经验也可以轻松的拿捏。
1: 是的。
0: 很多人说，哎呀，我就找不到那个领队怎么办呢？我觉得这时刻呢，你可以花那个。它的这个活动价格你知道多吗？全程是14公里，就是也就是大家可能比较合适，然后徒步间隙可以躺平赏景，
1: 对，
0: 应该是到那个枫树林那块了。然后还有这个费用呢，它是
1: 活动费还蛮划算的。
0: 保险啦、领队啊，公共物资啊，性价比拉满啊，每人是79元。
1: 市区拼车的话，加每人20块钱就可以了哈，省心直达，不用费心去找路线。自驾补贴的话，成功拼接队友每人补贴20块油费就可以了。
0: 对，就是如果你是自驾的话，我们再给你拼队友，然后你这就比较合适了啊。
1: 嗯。
0: 哇，
1: 是的，是的，嗯，怎么了？
0: 我没事吧？那样
1: 你也挖到了，你也想去了吗？
0: 我想去了，我想去，
1: 想再去远一点，你可以考虑这条徒步线路、
0: 然后曾经在五一小山下的时候，我有朋友就跟我说啊，他想去香港徒步啊。
1: 哦，
0: 对，我专门问了一下香港的、
1: 这
0: 个。
1: 我们
0: 这
1: 里有个线路，
0: 我专门还问了这个认识的香港的朋友啊，说香港那个徒步路线多吗？他特别多，
1: 特别多是吧？我们这就有一条，它还是全球十大经典徒步线路、它是香港麦理浩径二段加。破边洲的徒步、
0: 我当时转给我的朋友，
1: 看风景非常的美。
0: 就是你很担心嘛，就是异地的话，你会觉得哎，对。然后我过完那个海关之后，我怎么走啊？那个有人给你带路嘛，
1: 对
0: 不对？
1: 对的。
0: 然后这条线路是6月7号啊，周日和平出发，早上6点钟的时候，电信广场集合，那个地方也比较好停车啊。
1: 对，6:30的话是在浦前高速路口集合，当天往返全程的话10公里，费用、
0: 真的好合适哎。
1: 对，每个人190，
0: 200找你2块，这个应该是不再优惠200块钱、
1: 肯定不可能吧？还找你2块钱，小姐。
0: 这应该是不优惠了
1: 啊。是的，是的。
0: 我们就不帮他不再问了。
1: 嗯，
0: 你自己磨一下，可不可以？
1: 应该是不优惠。
0: 对，我觉得没有必要了，因为你自己过那个地方，又给你来回，你这个车费都值了，你知道吗？
1: 对对
0: 啊，他你看，韩河源至莲塘口岸的包车往返费用。
1: 对，还有他还给你包了一个30万的户外险。
0: 对，
1: 但这里不包含香港路段，
0: 但是不包含香港路段的费用啊。
1: 是的，
0: 就是你到了香港之后，有一些路段的这样的费用呢，可能是要均摊或者这边也告诉你啊，大约是150块钱就明码标价。
1: 是的，
0: 应该会实报实销了啊。
1: 嗯，没错，一条长线，两条短线路，
0: 对，
1: 共军选择。
0: 天坑，一个是香港，我觉得哪条线路都值得你去游。
1: 对。
0: 对对对，然而都是最好的时候嘛。
1: 远的去京城
0: 好难选呢，
1: 可以长长见识，感受一下文化氛围。
0: 因为它最近如果是一条的话，我会首选香港。
1: 哦，
0: 对，因为天坑呢，到时候应该也会有别的，应该也会有。
1: 对
0: 对，这边可以先去一下。
1: 嗯，
0: 也就是200加150，350。
1: 对，这个徒步的风景，光看图片就很心旷神怡了，有利弊牵韧，甚至这个悬崖都有一点那种。那个栗子蛋糕倒过来的那种感觉，
0: 嗯，好的，带着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
1: 是的，是的。
0: 那同时告诉大家啊，可以联系一下这个康旅行社的
1: 战
0: 小
1: 姐。对，再次来说明，她电话是19207622968。
0: 没错，那同时呢，我们近期有不少的朋友也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来发信息过来问，我觉得大家可以先关注一下。
1: 对，
0: 叫
1: 河源
0: 综合广播。就我们一般直播的时候会看一下这个平台啊，你到时候如果不太清楚啊，说那条线路我刚没有听清楚，有没有细节还帮我们发给我，当然没问题了啊。
1: 嗯哼，
0: 是的，
1: 是的。
2: 把日子折进风里，随列车缓缓驶向远方，路过山川与落日，遇见陌生的烟火与温柔。原来最好的风景是在路上找回自己。如果你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请联系康辉旅行社战小姐，19207622968。你可以决定你今天在哪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日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10日。直销热线159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4: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3: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1: 关爱让心灵无障碍，
5: 尊重让真心无距离。
6: 你我同在一片蓝天下，照见同样的一米阳光。
7: 理解、关心、帮助残疾人，支持残疾人事业，需要你我共同努力。欢迎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
6: 弘扬扶残助残，社会风尚建设幸福和谐美丽河源。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今天咱们来关注广东各地开展丰富多样的助残服务活动。2026年5月17日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为弘扬扶残助残闻名风尚。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期间，广东省各级残联以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为主题，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全国助残日活动，全力营造平等、融合、共享的社会氛围，助力残疾人朋友更好地融入社会生活。揭阳。五月以来，揭阳市残联以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为主题，集中开展系列助残活动。通过启动慰问活动，联合多部门提供一站式服务，开展公益培训及非遗体验，邀请专业人士走进电台、普法宣策等举措，切实提升残疾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营造扶残助残良好氛围。扶残助残，有你有我。感谢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和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下期再会。以爱之名向光而行，
8: 他们身体残缺，心灵却如花绽放，他们命运曲折，意志却坚强如钢，还有他们尽管步履蹒跚，脚步却始终追逐着梦的方向。
6: 扶残助残，共享盛世荣光。
9: 新河源，新文明。
3: 珍惜粮食，杜绝浪费，请您按需点餐，剩餐打包。光盘不是口号，是行动。让我们携手将节约变成一种生活态度。
2: 干嘛？我在开黑哦。
9: 出来了，
10: 不能出来，进去。
11: 常万短说，我在看剧呢。
12: 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13: 哎，别闹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14: 马上开始了。
15: 嗯，什么开始？
11: 这就两点了。
16: 你们在这干嘛呢？
17: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18: 《天天西游记》。

0: 下一趴呢，欢迎回来。此刻呢，我们下午白天《西游记》呢，依然是在广告之后呢，直播当中。我是燕子，
1: 我是刘彻。今天的话题得罪亲戚，但是这样，我看了一下这话题，表面上是说亲戚，其实是吐槽地方的。
0: 其实也是告诉大家啊，就是有些哪个地方，比如说我们最近的广州啊，对，你可能如果你要想去逛逛走走的话，怎么规避这样的一些
1: 是
0: 拥堵点啊、坑啊，不太喜欢的一些地方。像同类型的话题有没有？就是比如说我来出差。到哪出差了？我要带一个，但我要带东西回去，
1: 带回去给讨厌亲戚。
0: 不是亲戚，是领导
1: 哦，
0: 好领导，领导得罪你是不是？你看我们台领导多亲切，
1: 就是。
0: 你看你们，
1: 我肯定会带当地最好吃的，
0: 带最好吃的。
1: 什么烤蚱蜢啊？
0: 哎，我不给领导带过吗？
1: 塔兰图拉大蜘蛛啊，
0: 没有的。但我不存那坏心思
1: 啊，不会。对，
0: 还有一些其他人没有了吧？对，然后但是如果去广州的话，广州也是我们其实蛮多人，应该一大半肯定就是去过广州的了啊。
1: 我刚还在想要不要把何渊拉进来，算了吧。对，在其位谋，
0: 那你说一下何渊，你先说，我都不太熟的。
1: 是这样，首先这样，他说，
0: 而且我也不逛的。
1: 广州有没有哪些，哪种适合带讨厌亲戚去的地方？我想
0: 一
1: 下，何渊还真没有。
0: 让他留下不好的印象吧，何渊。
1: 就是

0: 你说哪里很难走很拥堵吧，好像也没有，因为河源本来也
1: 没有
0: 很大，
1: 没有啊，还好啊，
0: 是啊，然后哪里很无聊很不好玩吧，好像也没有说哪里特别不好玩，是吧，
1: 只能说他什么年龄段，
0: 嗯，
1: 就比如说他是一个上年纪的
0: 啊，都带着爬山去
1: 不是带着他去特别闹的
0: 哦，
1: 对他们喜欢的，但是喝咖啡
0: 可以
1: 看烟花秀，就是
0: 还加浓给加浓缩的，
1: 然后什么
0: 烟花是距离近的啊，电动是最闹的最有操作的
1: 但你该是这是吗，只是说合不合适啊，以那个地方，但广州来说对我来说不算太熟悉
0: 哦，
1: 但是今天有些人给一些推荐之后你就可以避坑了啊，
0: 对，
1: 比如说我印象中天河城的话好像还可以吧，
0: 是，
1: 但你知道吗，他是这样建议的，说鸡毛多利说先去逛时尚天河，
0: 哎，我们推理一下，
1: 又一城，
0: 我们推测，因为他们都很多都没有明说，你知道吗，
1: 对，你这样记得一定要选在大周末的时候再逛
0: 正
1: 佳，
0: 对，推断是人多，
1: 也就是那个地方人多，然后再回到这个体育西地铁站，因为体育西地铁站它是中转站，来人就很多，
0: 对，
1: 再搭乘三号线去番禺吃点东西，因为那个地方去番禺呢好像坐半个小时还是40分钟
0: 啊，远，对吧，
1: 好像40分钟吧，我如果没记错，因为我之前也坐那个地铁也去番禺了，对，然后再坐三号线转11号线去天台花园下车
0: 啊，云台花园，
1: 那个我不熟
0: 啊，我熟，我现在拍的婚纱照，
1: 恭喜你。然后就白云山西门，
0: 然后很热那里。
1: 白云山西门的话，他应该是爬山的话，他可能会觉得哎，亲戚一定受不了了，可能，因为好像还蛮多人爬白云山的。
0: 他说一定不要从云台花园那个门上白云山，一定要走西门，因为西门路程远，避免你亲戚不够累
1: 走
0: 最
1: 远的
0: 门爬
1: 上
0: 山
1: 顶。然后再去摩星岭，感
0: 受
1: 一
0: 下
1: 人群。
0: 对，
1: 再徒步回白云山的西门，记得原路返回。
0: 啊，
1: 其他路都太短了，要走远的。
0: 啊，
1: 那你不是就是就是
0: 嗯，
1: 他累了你也累了吗？不是一样的吗？
0: 就首先
1: 就是他想一劳永逸，让他记住，找我没好过，
0: 没好事。首先
1: 是这样子吧。
0: 我觉得这个亲戚不能太讨厌你。第二，这个亲戚得不太长心。不然他
1: 不太讨厌你吗？
0: 他很快会回过味来，是怎么回事？你知道吧？这不对吧？
1: 哎，他如果是这样说的话，就是我不熟悉，那我也好心哦，周末带你去嘛。
0: 嗯，
1: 那不是对的嘛？带你去人多的地方，热闹嘛，说明
0: 哦，走远地方锻炼一下，
1: 是不是？
0: 啊，
1: 那我不愁，每次都走那个西门的呀，
0: 啊，
1: 对不对？
0: 然后他要是到达一盘，还说你心怎么这么脏呢？是吧？
1: 他估计回不过味来
0: 啊。他可能
1: 我只会想，如果是带我的话，我是那个被讨厌亲戚的话，我会再也不去。
0: 他不可能不是回不过味儿了，他是回不过劲儿，劲儿老
1: 去了。我估计走了西门之后，我自己就开始做攻略了。
0: 哦，
1: 下的时候就是，看看哪条路还可以下，比较快。
0: 就是嘛，
1: 我估计我都会开始这样子了。
0: 我都说，得那个亲戚得不长心，不然他自己查。不对啊，你怎么带我走都是最陡最远的线路？
1: 其实很多到了一定年纪的朋友啊，他不一定会去查，他也不会有那个想法。然后像那个，
0: 尤其被带着走哈，就是你叫我走哪我走哪了。
1: 对啊对啊，你想人家也是好心思嘛。
0: 而且是这样子，你得带你亲戚走，这叫什么？这叫伤敌1000自损800，你自己也累得够呛。
1: 没事，你还有200，半斤八两。
0: 那要是燕子，
1: 半斤八两，
0: 要是燕子，他是自损1000那个。哦，不，徒步对你来说应该还好是吧？
1: 不好，
0: 不好是吧？
1: 当然不好。
0: 可以。
1: 对，然后
0: 白云山
1: 还
0: 真的是，
1: 白云山的话不要上西门喽。
0: 嗯。
1: 然后还有那个不要周末走了，然后还有体育西那一站，周末的时候记住啊。
0: 其实也是个反向避坑的攻略啊。
1: 但那个体育西真的就是中转站啊。
0: 它
1: 基本好，超级线路都在那中转。
0: 对，人很多。
1: 对，
0: 反正上的人也多，下的人也多。如果你是从那下的话，可能会比较舒服一点。如果你是从那上，那就
1: 我跟你说，我一般坐那个的话，我都是非节假日坐的。
0: 对。
1: 然后 KOP 说啊，先去白云山爬山，这类似，因为白云山爬山的话，可能对他来说是比较累的。
0: 是。
1: 然后5点钟的上下班的高峰期啊，那高峰期确实是，确实是高峰期。他坐地铁3号线，再从嘉禾望港，嘎我望港
0: 逗留。请从后门落车。
1: 加我望港几站怎么说？站，
0: 他站是吧？
1: 站，加我望港站
0: 啊，逗留，
1: 逗留，
0: 请
1: 乘客
0: 啊，
1: 从呢度落车。
0: 后门下，哎，从
1: 咁讲嘅，
0: 从他会从右侧的，可以。
1: 哎呦，很久，
0: 抖音好像有。
1: 哎，我很久不接触这个粤语了，就没有那个语言环境。
0: 是。
1: 你
0: 原本读大学好像也没有，我也没
1: 有。
0: 有
1: 啊，你在广州上大学。
0: 但我们那里不，
1: 哎，我不说
0: 学校也不怎么讲，
1: 因为我没法说你，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也没说学到一句河南话
0: 啊。
1: 别种，哎，算一句，
0: 啊，肿
1: 肿啊，我就学了一个字儿
0: 啊，
1: 其他一个字都不会，
0: 通吃了是吧？这是
1: 是的，我赢了、是不是？
0: 啊，
1: 然后在地铁站，大家他说排队排饿死他，
0: 啊、
1: 对、我还觉得蛮奇怪的，就是比如说深圳啊、广州啊，周末的时候吃饭的排队的人确实还没比较多。
0: 是的，忙尼多多提出了不一样的地点啊，他提了一个荔湾广场，
1: 荔湾广场。广场
0: 啊，他这个荔湾广场好像还
1: 荔湾广场
0: 还挺风云的，就是我之前就是刚接触互联网不久的时候，对，请从后门下车，
1: 请乘客带好行李下车
0: 啊，从
1: 请乘客做好准备，
0: 从前进方向的右门下车，一般会这样说
1: 啊，这样子
0: 啊是
1: 太久不坐地铁了，
0: 啊、对，
1: 还有方村鬼屋
0: 啊，
1: 这个
0: 他这
1: 真的是有一个鬼屋的那种。玩着吗？他说
0: 是有这么个。
1: 他说要深入腹地之后开始讲历史啊，讲到这个汗毛竖起，拉着不让走，
0: 啊、
1: 说你脚上突然像灌了铅，
0: 浓不浓
1: 道
0: 理，还得演呢，对你的演技还有要求，知道吗？
1: 我根本就带不了，你知道吗？我自己就吓死，
0: 就演不动了。
1: 对，啊，今天话题互动呢，就是如果你对广州比较熟悉的话，就是、其实就也就规避啊，规避说去广州的话，
0: 怎么避坑？
1: 什么时候、怎么避坑？
0: 是。
1: 哎，我们讲完会不会朋友专门就说哦，那我周末的时候去广州逛
0: 一
1: 逛，
0: 就说
1: 但是有人想。挑战一下的
0: 也可以，
1: 欢迎挑战回来分享。
0: 是的，
1: 嗯。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2: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3: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4: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5: Legendary，
6: 干嘛？我在开黑哦。
7: 怎么出来了？病毒出来，进去。
8: 调换短说，我在看剧呢。
9: 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10: 哎，别闹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11: 马上开始了。
12: 什么开始？
8: 这就2点了。
13: 你们在这干嘛呢？
1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15: 天天西游记。

0: 到这一时刻呢，欢迎回来。我们今天话题互动呢，其实是看看，如果是
1: 吐槽吧，算是个吐槽的主话题。
0: 假设有一天就是你亲戚，你是广州人，或者广州工作定居，然后有亲戚来找你了，说你带我周末去逛逛吧。你对那亲戚不是很喜欢？
1: 对，
0: 避免他下次再来。
1: 你眉毛一拧，
0: 找你，
1: 牙齿一咬，
0: 就这样，
1: 把心痒啊，
0: 天河心一撑啊，
1: 对，或天河又一撑。是的，
0: 白云山必爬新闻经。这种
1: 反正就是那些
0: 这可能是爬起来比较累，
1: 带他上中转站的站点，爬最高的山，走最陡的路，对
0: 对对对。好了，我们来了解一下吧，就是如果你去广州的话，实在不知道去哪玩，但你可以规避某一些时间段去哪些地方。
1: 是的，
0: 机械之刃说时尚天河吧，人多吧，
1: 啊不是，他我刚看了一下评论区，是路很难找，他带他进去偷偷跑掉，像迷宫一样的地方
0: 啊，这样吗？
1: 因为下面有评论说，结果自己也没跑出去，迷路了，
0: 有点一片笑
1: 啊，确实
0: 好玩啊。啊，这个安哥拉的树，
1: 但这个不仅限于广，不仅限于广州、啊，没有地方特色。
0: 万一他挣钱了呢？啊、
1: 对，丁蟹效应是吧？
0: 带他去证券公司开户，然后教他炒股。所有人挣钱的嘛，你看是不是？
1: 啊，个个死咗，就你没死。
0: 啊，点噶？
1: 大时代的这片段
0: 是不是跟时代潮流不一样
1: 啊？是。
0: 墨尔本的翡翠，
1: 说带他体育西坐地铁到嘉禾望港，或者去番禺，也是一个换转换就是换乘的站。
0: 也就是说，大家可能会就觉得比较挤的一些地方啊，然后去番禺，因为比较远嘛，
1: 远，
0: 差不多就到尾端了。我记得好像要四五十分钟，
1: 好像是一个站的终点了，我记得
0: 是终点。然后我坐过
1: 哦，
0: 我坐过两次。
1: 反正就最远
0: 的圆，而且那个时候如果你是一开始没有座位的话，它可能后面两三站你才有位置的话，
1: 是
0: 那基本上整个站过去，
1: 对，
0: 人又多你知道吗？如果你还带行李的话就更挤了。
1: 一定不要去边角车厢，要去人最多的最挤的中间车厢，让它被挤来挤去。
0: 现在也比较聪明了，所以很多人得他就避开。
1: 是
0: 对，因为我原先我就知道要走那个比较那个是错开。殊不知大家都醒目了。
1: 都醒目了。
0: 对，
1: 反而都挤头尾去了，
0: 不排除啊，这一定要高峰时间做啊，他也没有办法和你说话，因为人太多了。
1: 确实是，他甚至都可能不在你身边被挤的。
0: 我比较好奇的是，为什么不直接拒绝呢？亲戚来的时候你就哎呀，我要上班。你看刘帅就是这样拒绝亲戚的。
1: 我没有吧，也没有亲戚来找我。
0: 啊，你都没有亲戚找你了呀？
1: 是，都是我找亲戚啊，然后他带我去那种难走的地方。
0: 他做得好，
1: 我谢谢你。然后如果是。直接拒绝亲戚，我就没有接这个话题了，是吧？
0: 好了，坐地铁呢，臭汗味，地铁、坐地铁就已经够难受了啊。
1: 但地铁还好，地铁其实有空调的嘛。
0: 对，但是如果人挤人的话，确实还比较难受。
1: 是的，
0: 像我自己就不太喜欢那种，因为人挤人很容易有身体接触
1: 啊。对，
0: 我自己就不是特别喜欢，
1: 就不太舒服。
0: 我会抗拒
1: 啊，
0: 那尽量就规避这种事情啊。
1: 对，
0: 明说就这几天吧。
1: 大概就
0: 没
1: 有
0: 任何空调的地方，
1: 那基本上
0: 在路上走五分钟，
1: 可就是户外就没有空调
0: 了。你要准备好中暑药
1: 啊！
0: 对他一中暑的时候，你给慎凉，解衣扣
1: 啊。反正你让他这样子
0: 啊，这真是
1: 啊，
0: 这
1: 有点
0: 多讨厌亲戚，
1: 这有点坏了。
0: 对对对对，
1: 实则说去三号线时尚天河爬白云山，
0: 你看
1: 这条两线路也是广州本地人或者说去广州工作人苦此地久矣啊。
0: 对，你要花车都给我。话都给我开，这个朋友说、
1: 好霸道
0: 啊！既然是讨厌的亲戚啊，那么他怎么可能有资格和我见面呢？
1: 燕子逻辑啊，
0: 对，我是这种逻辑，
1: 合理但没话题了。发哥，
0: 我是这种逻辑
1: 啊，说爬白云山累死他们。
0: 白云山很累吗？你去挑战一下，你有变？
1: 有没有燕子的亲戚在广州白云呢？
0: 我没什么亲戚了，
1: 热烈邀请他。
0: 我不喜欢，我就不接触，你知道吗？
1: 可以。
0: 好的。
1: 吴华说，
0: 因为我们家亲戚一般是爸妈在走啊。
1: 哦。
0: 我比较少，对我确实比较少走亲戚。实话实说，
1: 不远游啊。
0: 亲戚在不远
1: 游，游必有方啊。
0: 好，吴华。
1: 他说：“你先说谁付钱？如果他自己付钱，你就带他去广州塔最顶上玩摩天轮，吃自助
0: 啊。我也想，
1: 这个好像还好吧。”
0: 这没有，这个是他出钱，他就带他最好的地方。这不恐高，
1: 格局大了啊。
0: 对，那个自助好像挺贵的。
1: 哦，好像是。
0: 我吃
1: 对，还有更贵的啊。
0: 所以说我也想吃更贵的。
1: 叫什么来着？叫什么纸来着？我记得一个人大概七八百，好像。
0: 其他不讲了
1: 啊，不讲了，先擦口水。
0: Max 说白水寨爬楼梯包爽的。
1: 哦。
0: 我们这儿爬楼梯，说你爬楼梯，那你还他定了是在广州啊？那也会考虑爬那个，
1: 爬什么？
0: 我们这有没有什么景点楼梯多的？有吧？
1: 有陡的，梧桐山。
0: 啊，对，
1: 虽然酸不多，但陡啊。
0: 这梧桐山的楼梯多吗？都是楼梯，我记得好像
1: 都是楼梯，对。不过岗亭也多。
0: 没，我一直没去的原因就是因为楼梯。
1: 它
0: 我也不算远吧，离它
1: 没有笔架山那么久，但是它比笔架山陡，比笔架山累。比笔架山考验心肺啊我就押韵到这了
0: 好了
1: 好，
0: 这也是讨厌
1: 你来讲你白话好你讲啊。
0: 既然讨厌就少来往，仲要带出去这个咩字啊？
1: 咩啊？咁
0: 紧紧噶啦，
1: 咁咩啊？
0: 紧噶啦，
1: 哦，紧的字是吧？
0: 紧紧嘅紧，就你是不是紧？
1: 哦，
0: 就是你是不是傻之类的？
1: 梗不是东北话，北方的方言吗？
0: 是啊，所以我就说这个怎么到这儿了？我最近看那个主角，那个他有一些那个陕西话还是什么
1: 啊？
0: 我不知道他那个是什么话，安徽话还是
1: 有点粤京失调了。
0: 我
1: 粤广东那个粤，京是京城那个京啊。
0: 对
1: 啊，
0: 阿龙说
1: 珠江，
0: 你犯法了。
1: 广州塔会把他捞上来的。
0: 对
1: 啊，
0: 在这个你看初心就那几样吧。
1: 嗯。
0: 逛白云山，
1: 他还比较具体啊，上摩星岭再下来，记得买一袋，一大袋白面馒头背着，再带几包榨菜。
0: 我跟你说，就是白面馒头还是这样的，他就说娃娃上学，他中午可能娃是午托的或者读私立的，他就说送娃上学之后呢，他专门去爬了，带了一袋白面头和水，爬了一个山。你会不会觉得我有病？我会觉得他有追求哎。在另外一个话题啊，
1: 我们之前聊过的话题是吧？上山带什么？
0: 没有，不是，就是你会不会觉得我怎么样？或者说我背了一大袋装备，我去。多远的地方，然后去徒步什么，一个人真又不去，我会觉得他会有生活的追求啊，
1: 嗯，
0: 我觉得会觉得他很有生命力，
1: 是的，
0: 对，
1: 嗯，像一种信仰。我真怎么想？
0: 给我带杯咖啡，
1: 可以啊，带杯咖啡。
0: 对，是，然后西门下也是这样子啊，
1: 嗯哼，
0: 就什么附近的这个什么红山素食馆，自助人均30左右，因为素菜嘛，一天结束了打道回府啊，对，特别丰富。亲戚再也不来了，是那个抠抠搜搜的，那个抠抠搜搜的流撤啊。
1: 嗯，但是这也说明我们广东的热闹和精彩，所以欢迎大家来我们广东过暑假、过端午、赶紧找补一下。
0: 不招补，毕竟我们不在广州，我们听到了，我们以后少爬白云山，特别是从西门进。
1: 好，
0: 然后什么摩星岭不去，好了，再会。
2: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3: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2: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3: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2: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

0: 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杜、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98553。好的运气从清晨开始，在夜幕陪伴。河源电台91.1，愿你晨起有微笑，夜幕有幸福自在。和91.1一起，热爱生活。热爱自己。
3: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4: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5: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关注15点新闻快跑。今年以来，我国各地住房公积金政策迎来密集调整。记者梳理发现，全国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从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异地户人、覆盖群体、服务创新等方面发力，进一步释放住房消费潜力，保障民生福祉。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接待消费者来访和咨询60.9万人次，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国内成品油新一轮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综合机构观点，本轮会迎来年内第二次下调。据机构测算，预计汽柴油下调每吨535元。92号汽油跌幅在每升0.42元，0号柴油的跌幅在每升0.45元。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预计将节省21元左右。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期开展网络餐饮专项抽检，对销售量大、覆盖面广、代表性强的菜肴类、小吃快餐类、主食类、饮品类、甜品类、烧烤类、火锅类、七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国家卫健委近日发文，明确到2030年，我国基本实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工信部等9部门日前联合发文，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6月5日周五，端午假期首日，6月19日火车票将开售。在购票成功30分钟内，且在开车前4小时以上，购票人可以线上自主办理退票，不收取退票费。各位听众，下个整点16点我们再会。
6: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

0: 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1: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2: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3: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4: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1: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2: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4: 用声音记录河源，
5: 用声音了解河源，
4: 用声音倾听河源，
5: 用声音感受河源，
6: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5: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和你在一起。

0: 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1: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十方不在，四海无存，乃敢与尔绝。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3: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4: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你在身边。
3: FM91.1 总想和你在一起。
2: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5: News FM91.1
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6: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关注16点新闻快跑。高考临近，教育部统一公布了教育部以及各省区市2026年的高考举报电话，欢迎广大考生家长及社会各界人士及时举报反映涉及2026年高考的问题线索。教育部及各省区市将会同有关部门根据举报线索第一时间核查处理，坚决维护高考公平公正。据国家发改委网站消息，国内成品油新一轮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日开启，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工信部消息，今年1至4月，我国规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记者兼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目前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为期2个月。接下来关注一下股市方面的消息。今天 A 股三大指数低开低走，集体收跌。板块方面，电子化学品板块震荡走高，煤炭板块反复活跃，存储芯片板块震荡走强。下跌方面，零售板块持续下挫，白酒板块集体调整，有色板块持续走弱。总体来看，两市个股跌多涨少，下跌个股超4100只。截止收盘，沪指报4057.78点，跌0.64%。深成指报15661.57点，跌0.27%。创指报4088.88点，跌0.83%。各位听众，下个整点17点我们再会。
7: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8: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9: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11: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
5: 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

0: 格元陶器。
1: 远古河源是植被丰茂之地，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据考古发现，河源各县均有陶器遗址出土，分布广泛，它们大多位于河流两岸低矮的山岗上，年代多为新石器时代晚期。以与石峡文化关系密切的连平黄潭寺遗址、和平小片山遗址为代表，河源出土的陶器以泥质陶、夹砂陶和印纹印陶为主，常见器型有瓮、罐、盘、豆、钵、釜、壶、碗等，主要分为催石器、盛铸器和酒器三种。这些器型多样、功能不一的陶器，不仅改变了先民的饮食方式和饮食结构，而且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增强了适应自然的能力。人类从诞生之初就是亲近泥土的，所以相比于青铜器、玉器、金器等重器，陶器是最贴近我们生活的器物。它泥胚素颜，有着朴实温和的气韵，它浴火淬炼，有着坚韧耐用的品格，乃至今天仍然广泛地被我们使用和喜爱。
0: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2: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3: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4: 点滴记录中国法治进程，欢迎收听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本节目由河源市检察院特约播出，平安创建，河源检察在行动。
5: 你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由河源市人民检察院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我是主持人焦阳。我们的节目呢是两周为大家更新一期，首播时间呢是在周二下午5:40到5:50，那么播出平台呢是在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另外呢在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和 FM97.8 呢也都有重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好，进入本期的检察要闻。
4: 关注一周检察工作最新动态，欢迎收听检察要闻。
5: 检察之窗，检察要闻，一起来关注。为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扎实赋能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高质量建设，近日河源市人民检察院、东源县人民检察院立足检察公益诉讼职能，联动新港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共同开展守护生态底色、护航绿色发展主题增值放流活动。本次活动汇聚多方合力，河源海事局、东源县委县政府、新丰江林管局、东源海事处、西厂镇政府相关负责人、人大代表、 一心为公志愿者代表齐聚万绿湖畔，共同参与生态修复行动，以多元协作模式筑牢生态保护防线。活动累计投放草鱼、鳙鱼、鲢鱼等本土四大家鱼优质鱼苗40.5万尾，该类鱼种适配万绿湖水域环境，兼具绿石净化水质、平衡水域生态的作用，能够有效扩充水生生物种群规模，优化水域生态结构。鱼苗购置经费全部来源于破坏生态环境类刑事案件涉案人员缴纳的生态修复赔偿金，真正实现破坏必担责、受损必修复，以恢复性司法理念倒逼生态保护责任落实。在此次活动前，东源县检察院在西场镇大叶山管护站设立了河湖长加检察长协作机制生态修复实践基地。下一步，河源市检察机关将持续锚定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核心目标，深耕生态检察主责主业，统筹推进治罪与治理、监管与修复双向发力，不断强化水源、空气、森林、矿产等重点领域生态资源司法保护，持续深化河湖长加检察长协作机制，加强与各行政职能部门联动衔接，凝聚生态保护治理合力，打出全域生态保护组合拳，以精准检查履职、多元法治保障，持续擦亮万绿湖生态底色，为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保驾护航，助力区域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协同共进。检查之窗，检查要闻，我们继续来关注。为进一步擦亮小龙宝未成年人检查工作品牌，深化犯罪预防与治理成效，创新法治宣教形式，近日河源市检察院迎来源城区太阳升小学的30名师生，孩子们带着好奇与期待，开启了一场沉浸式趣味化的法治启蒙之旅。同学们首先参观了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实践基地，在询问室干警模拟未成年人接受询问时的保护场景，强调了一站式取证对保护未成年受害人的重要意义。法治教育展区成了知识的海洋，同学们簇拥在展板前，仔细聆听关于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六大保护的讲解，图文并茂的案例、生动形象的漫画，让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不再枯燥。在安全小卫士板块，关于防范欺凌、性侵和毒品的知识以闯关问答的形式呈现，孩子们争相指出图片中的危险行为，在互动中牢牢记住自我保护的要领。随后的法治课将气氛推向高潮，检察官以网络试靶双刃剑为题，深入浅出地讲解了如何保护个人信息、识别网络陷阱、拒绝不良诱惑，倡导同学们保护个人信息、拒绝网络沉迷、警惕电信诈骗，争做网络文明的践行者，守护清朗网络空间。在毒品模型展台前，孩子们被形态各异、伪装成糖果奶茶的新型毒品仿真模型所震惊。检察干警在讲解毒品危害与防范知识的同时，郑重告诫大家绝不能尝试第一口。欢声笑语中，法治的种子悄然播下。活动结束时，许多孩子仍意犹未尽，围着干警提问。太阳升小学的带队老师感慨，这种可感可触可玩的普法方式比单纯说教效果好太多了，孩子们全程投入，真正做到了入脑入心。市检察院始终立足法律监督职能，主动担当，大力推进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实践基地的升级与运用，目前已联合教育、团委、民政等多部门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形成保护合力。截至目前，市检察院已依托基地开展主题多样、形式新颖的法治宣传活动14场，初步构建起以实践基地为核心、线上线下联动、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 六大保护协同发力的立体化法治教育体系。下一步，市检察院将持续擦亮小龙宝未检品牌，聚焦防范校园欺凌、性侵、毒品、电信网络诈骗等热点难点，为不同年龄段的未成年人量身定制系列精品法治课程与特色体验活动，通过持续深化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和综合治理工作，全力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提供更有力度、更有温度的司法保障，守护每一个少年的你在法治阳光下茁壮成长。好的，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检察之窗·检察要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九。

0: 蔚蓝幸福生活。
1: 嗨，小妞，要上我车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你在匆匆回家的路上，他在街边等候，你准备告白了。
2: 我爱你，
3: 我喜欢你，
4: 我喜欢
5: 你，喜欢你，
6: 我喜欢你，
7: 我想永远跟你在一起。
1: 总有一盏灯为我们而亮。不论过去是好是坏，既然没有向梦想低头，就请别灰心。91.1邀你，不管昨天、今天、明天，和91.1相伴，豁然开朗，就是美好的一天。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1: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敬祖宗，溯本源，孝父母，报春晖，敦孝友，全人伦，重祭祀，上报本，和乡党，惜争斗，勤读书，明事理。
2: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3: 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4: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3: 节约用水，
5: 节约用水，
6: 全民幸福。

0: 路怒没有赢家，不开斗气车，行车保安全。
1: 教育叙事，
2: 教育阅读，
1: 家庭教育的在线节目，
3: 家庭教育的在线节目，
1: 教育一加一，
3: 我们来啦，你在听吗？
4: 姐姐，我在听。
0: 本栏目由河源市教育局联合播出。
5: 各位听众，周四下午的此次课呢，欢迎关注教育一加一，我是节目主持人燕子。今天咱们首先来介绍到的是一位宝妈发布的一个视频出现争议的事情。这个宝妈这样提到，我今年30多岁了，活了这么久，今天是我第一次走进山姆超市，但是我的儿子今年才5岁就可以跟着我进来体验这一切，这大概就是父母努力、父母托举的真正的意义吧。视频发布之后呢，引起了网友的极大的争议，部分极端的网友开始了恶意的攻击的模式，不仅在评论区肆意的嘲讽、人身攻击，还恶意深挖，公开了宝妈的全部的私人信息。事后呢，当事人含泪致歉，自己是全职宝妈，认知不足，只是跟风玩梗。同时他控诉遭遇网暴，家庭住址、孩子就读的学校遭到了泄露。那么近日呢，他再度出镜道歉。就这样的一个事情呢，新京报的微评呢也发表了相关的一些评论。宝妈跟风发帖，将近山姆消费与托举孩子关联，这种行为的确不高级，其见识甚至可以说是有些肤浅狭隘。山姆呢是大众化的仓促的超市，逛逛超市无论如何也拔高不到托举人生，但是对此也不必上纲上线，放大一个人的认知的局限。对其恶意的网暴更是已经踩过了法律的红线，网络讨论的正道是纠正偏差，传递正向的价值观，而非揪着普通人的认知失误不放。
6: 夏天有梅子味的晚霞，可两三颗啤酒味的心，以及一勺浓郁的风中开少年草莓味的心事。黄昏的落日，趴在窗台上睡懒觉的包，冒泡的汽水，还有一个可爱的你。夏日正当时，禅食节，欢迎关注。

0: 夏天是一个生机勃勃的世界，是大自然最热情的篇章。夏天里，鲜花盛开，植物繁茂，山清水秀，鸟语花香。在古诗词中，夏天常被赞美为生机盎然、色彩斑斓的季节，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这两句唐诗描绘了夏日山中宁静的景色，鸟儿在山光中欢快地歌唱，潭水清澈见底，让人心旷神怡。宋代诗人苏轼的《饮湖上出秦后语》中，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以水光和山色的变化，展现了夏日湖光山色的多变之美。还有晴日里水波粼粼和雨后山色朦胧之美，这些都是夏日独有的风情。而宋代诗人杨万里的《小池》，更是以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生动地描绘了夏日小池的清新与生机。池塘里的荷花舒展，蜻蜓轻轻飞舞，又时不时点一下池塘里的水，这就构成了一幅夏日的美丽画卷。这些古诗不仅赞美了夏天的自然美景，更表达了诗人对夏日生机与活力的热爱。通过这些诗句，我们仿佛能感受到夏日的热烈与清凉，体会到古人对夏日的无限赞美之情。古诗中的夏天不仅是自然景色的描绘，更是诗人情感的抒发。通过这些诗句，我们可以感受到古人对夏天的热爱和对生活的赞美。唐代诗人王维的《山居秋暝》中，虽是写秋天，但“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两句却让人联想到夏日溪边的热闹场景。竹声沙沙，女子浣纱归来，莲叶摇曳，渔舟缓缓划过，夏日的生机与活力跃然纸上。这些诗句不仅捕捉了夏日的自然美景，更蕴含着诗人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时光的珍惜。通过这些古诗词，我们仿佛穿越时空，感受到古人在炎炎夏日中的那份宁静与惬意。
1: 点学习，加点甜，爱生活，爱学习，爱学习。我们再来介绍一下千叶育儿补贴下发了，国家真金白银的加码催生。为了鼓励大家生孩子，国家掏出了真金白银。那么就在近日呢，财政部发文称，近期下达了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这是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那么记者也注意到了，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都已经出台了多项的促生育政策，涵盖育儿补贴、生育津贴、生育医疗、一次性补助等多个方面。业内专家认为，政策充分体现了国家持续加码促生育的导向，但想要真正的提振民众的生育意愿，还需要落地更精细化、全方位的配套政策。2025年起，无论是一孩、二孩还是三孩，每年都可以领取3600元的补贴，直至年满3周岁。仅去年一年，全国各级财政就安排大约了1000亿元用于发放育儿补贴，惠及全国超3000万名婴幼儿。 那么近期呢，财政部下达了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那么除了育儿补贴礼包，今年还有多项的政策鼓励生育。比如生育津贴直达个人的范围拓展至全国，在27个省份，95%统筹区已经全面地实现了生育津贴直达个人的基础上，贵州、广西、新疆、北京、天津等地于去年底相继发文，计划于2026年陆续落实生育津贴直接发放至个人的政策。其中，北京于2025年12月发文，规定自2026年1月31日起，参保女职工生育津贴发放方式调整为直接发放至个人。再比如说，相关部门推动了将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纳入生育保险覆盖范围。去年底，江苏发布了相关的通知称，参加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并足额缴费的无故工的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可以按规定享受医疗费用报销和生育津贴。另外呢，今年产前检查医疗费用的保障水平也将有所提升，力争全国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分娩个人无自负。此前，吉林、江苏、山东等7个省份已实现了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医疗费用全额保障。在托育方面，截至今年年初，全国1000多个县市区提出台了托育的建设补贴、运营补贴、家庭消费券等措施，全国全日托平均价格下降29%。在这个基础上呢，还有多个城市加码了生育福利，一些城市生孩子直接发钱。比如去年底，杭州发文称，怀孕生产二孩一次性补助2000元，怀孕生产三孩一次性补助5000元。更早前的2025年3月，呼和浩特发布的政策称啊，夫妻双方户籍至少有一方为我市，且于2025年3月1日之后（含3月1日）生育一孩、二孩、三孩及以上且落户该市的家庭，分别发放育儿补贴10000元、50000元，这个是分5年发放；100000元分10年发放。磋商银行特约研究员傅一夫对记者表示，那么这次财政下达的育儿补贴补助资金，充分体现了国家持续加码生育政策、减轻家庭养育负担的一个导向。提振生育意愿的背后，是我国愈发深度的老龄化以及愈发降低的出生人口的数量。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岁以上的人口数量为3.23亿人，占比为23%，已经超过了0至15岁的2.3亿人及16.4%的占比。同时，2025年我国出生人口仅792万人，也处于近年来的低水平。不过，目前我国劳动力资源仍比较丰富。按照国际上常用的劳动年龄人口口径，我国15至64岁人口约为9.68亿人，占全国人口的68.9%，在全球范围位居前列。长远来看呢，鼓励生育、优化人口结构依旧至关的重要。傅一夫认为，当代的家庭生育顾虑呢，并非是单一的经济压力，而是综合的养育成本过高、配套体系仍需进一步完善所致。想要真正的提振生育的意愿，还需要落地更精细化、全方位的配套政策。傅一夫提出了几项措施，在普惠补贴的基础上，向二孩、三孩家庭适度的倾斜补助，同步上调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等个税专项的附加扣除额度。其次，大力的扩容普惠托育资源，依托社区、企业、园区增设嵌入式普惠托位，解决双职工家庭带娃难的痛点。另外呢，落实住房专项扶持，对多子女家庭在公租房的配租、购房贷款、租房补贴等方面给予优先优待。另外，他还提到，还应构建生育友好职场环境，杜绝女性职场生育歧视。在教育减负方面，可以完善普惠学前教育与校内课后托管服务等。 只要全方位地打通生育、养育、教育的堵点，形成政策合力，就能打消家庭生育的顾虑，提升生育率。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到此此刻就结束了，感谢关注和收听，那么下周四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之所以珍贵，是因为一切都有尽头。我爱过，也被爱过，我体验过。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含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y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六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1: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0: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1: 六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2: News
3: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4: 您好，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7点新闻快跑。高考临近，教育部统一公布了教育部以及各省2026年的高考举报电话，欢迎各大考生、家长及社会各界人士及时举报反映涉及2026年高考的问题线索。教育部及各省将会同有关部门根据举报线索第一时间核查处理，坚决维护高考公平公正。今年1到4月，经广东省口岸出入境人员18676.4万人次，同比增长12.8%。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接待消费者来访和咨询60.9万人次，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据国家发改委网站的消息，国内成品油新一轮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今年以来，我国各地住房公积金政策迎来密集调整。记者梳理发现，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从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异地互认、覆盖群体、服务创新等方面发力，进一步释放住房消费潜力，保障民生福祉。工信部消息，今年1到4月，我国规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端午假期首日，也就是6月19号的火车票明天将开售，在购票成功30分钟内且在开车前4小时以上，购票人可以线上自助办理退票，不收取退票费。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 17点新闻快跑播送完了，全天整点播报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

0: 方式，有人天天恋爱，
1: 有人每天注册十个以上的聊天工具，
2: 有人爱逛街 shopping。
1: 但我发现你下班路上都在参与，天天新游记。
3: 玩游戏来了，
4: 游戏开始了
5: ，Ready Go！
4: 师傅，等等我，我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西游记晚间版，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陆诗。今天的天气依旧十分炎热啊，真的是用十分炎热来形容了，特别是你在空调房里啊，一出去感觉更热了，感觉这个皮肤啊都不是暖暖的，是烫烫的这种感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那么今天的天气呢还算挺好，因为没有下雨啊，所以说大家一看到这个天气好的时候，咱们还是要把被子啥的晒一晒啊，除除螨。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这几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6月4号，多云天气，25到35摄氏度。明天是有中雨，24到33摄氏度。后天是有阵雨，24到33摄氏度啊。虽然天气预报显示明后两天可能会有雨下，但是这个气温也没咋降下来，最高气温都是30来摄氏度，所以说外出的朋友还是要注意好防暑防晒哦。

0: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

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湘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现在的气温逐渐攀升，雨水充沛，潮湿闷热的环境呢，会催生蚊虫大量的繁殖。被蚊子叮咬之后，多数人呢只当是起包发痒，忍几天就好，却忽略了蚊虫是多种传染病的传播媒介。小小的叮咬啊，可能会埋下健康隐患。认清蚊虫危害，做好科学防护，才能安心的度过夏季哦。湿热夏季，蚊虫为何扎堆泛滥呢？蚊子幼虫发育呢，离不开静止的积水与适宜气温。入夏升温，降雨增多之后，居家、户外各类的小型积水坑洼成为了蚊虫的产卵温床。哪怕是瓶盖大小的积水，短短数日就能够繁育大批蚊虫，造成蚊虫数量骤增。蚊媒传染病感染风险同步上升。那么蚊虫可传播的传染病有哪些呢？第一个，登革热，由白蚊、伊蚊、花蚊子传播的典型表现为突发高热、剧烈头痛、全身肌肉骨关节剧痛伴皮疹，重症可出现皮下牙龈自发性出血，初期症状呢酷似感冒。在东南亚出游务工使人群呢需要重点留意了。第二个，鸡孔啃雅热，由白蚊、伊蚊叮咬传播，多见中低热、全身性皮疹，标志性症状为周身关节剧烈肿痛、活动受限，病例多为有非洲、东南亚旅居使者。第三种，流行性乙型脑炎，酷蚊是为主要的传播媒介，夏秋季高发，患病之后高热、喷射性呕吐，重症可出现意识障碍、肢体抽搐，严重时危及呼吸。幼儿是易感群体，按期接种乙脑疫苗是核心预防手段。第四种，疟疾，暗蚊叮咬传播，典型特征是为周期性交替畏寒寒战、高热、大汗，久病伴随乏力、贫血、肝脾肿大。我国本土疟疾已经消除，绝大部分病例为非洲、东南亚的归国输入病例。第五种，塞卡病毒病，伊蚊传播，轻症可见低热、全身皮疹、结膜炎、关节酸痛，孕妇感染风险极高，极易造成胎儿神经系统发育异常、小头畸形，备孕及孕期务必严防蚊虫叮咬。第六种，黄热病，伊蚊传播，早期发热、腰背肢体酸痛，病情进展之后出现黄疸、多部位出血、肾功能损伤，主要流行于非洲、中南美洲，国内仅有零星境外输入个案。第七种，丝虫病，酷蚊、暗蚊均可传播，反复发热、局部淋巴结肿痛，慢性迁延病例可出现下肢淋巴水肿。南方城郊、野外作业人员需要加强防护。

学防蚊指南。第一个，源头整治，清除积水，铲除蚊虫滋生地。灭蚊治本呢，在于清积水。居家呢，要及时倒掉花盆、托盘存水，水培绿植每周换水，并刷洗容器内壁。闲置的瓶罐、水盆倒置存放防积水。空调接水盘每日排空积水，定期疏通卫生间地漏、阳台排水沟槽。户外呢，要及时清理楼道低洼积水、废弃轮胎存水、花坛积水坑与绿化带低洼死水，从。

长袖长裤，减少皮肤裸露。外露皮肤呢，选用合规的驱蚊产品。低龄婴幼儿优先靠衣帽、推车、纱罩物理防护，减少化学驱蚊剂的使用。被咬后要区分症状，异常情况啊，及时就医。普通蚊虫叮咬仅局部红肿瘙痒，一到两天自行缓解。局部冷敷，涂抹肥皂水或是炉甘石洗剂即可止痒，切忌反复的抓挠破溃，避免继发皮肤细菌感染。若叮咬之后出现了体温 38.5 摄氏度以上持续性高热、顽固性头痛、全身骨关节剧痛、泛发性皮疹、无诱因口鼻牙龈出血、精神萎靡、抽搐等表现，立即前往医院就诊，排查蚊媒相关传染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2: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1: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3: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1: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4: 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0日。

0: 九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火爆来袭，欧米伽、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十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一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98553。上世纪80年代，自行车还是马路交通的主力军。90年代，私家车的概念开始打动做汽车梦的你我。21世纪，汽车不仅拉近了城市的距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新鲜有趣，也让我们重拾起听广播的爱好。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刻呢是下班的高峰，
1: 发动爱车，打开调频 FM91.1， 开启汽车广播新时代。
3: 同享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4: 文明养犬，爱宠有方，一根牵引绳，一份安全感，一个清洁袋，一片功德心。请做负责任的宠主，让邻里和睦，让社区更温馨。
5: 文明河源，有你更精彩。
1: 世界很大，唯有家是港湾。遇见的人很多，但能陪你一辈子的只有家人。往后余生，一定记得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晚间版《天天西游记》，祝大家下班快乐，回家喽！

0: 城市，有人天天恋爱，
1: 有人每天注册十个以上的聊天工具，
2: 有人爱逛街 shopping。
1: 但我发现你下班路上都在参与，天天新游戏。
3: 玩游戏来了，
4: 游戏开始了
5: ，Ready Go！
4: 师傅，等等我。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西游记晚间版，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陆诗。在蚊虫肆虐的时候呢，如何有效驱蚊成为了很多人关心的话题啊。市面上驱蚊产品琳琅满目，其中驱蚊手环因其不接触皮肤、天然无害等宣传受到了不少消费者的青睐，尤其是家里有儿童或是孕妇的家庭，更倾向于选用天然不接触皮肤的驱蚊手环。很多人认为相比驱蚊喷雾，手环戴在手上更安全更方便，然而驱蚊手环真的比喷雾更安全有效吗？那么驱蚊手环为什么会被认为更安全呢？因为它通常会打出以下几张安全牌，不需要直接喷在皮肤上，避免过敏，天然植物精油萃取，不含有害化学物，柔和气味，适合儿童、孕妇等敏感人群，可持续的。

释放香气，长效驱蚊。听起来确实让人很安心啊，但是问题在于这些说法大多都停留在听起来好，而不是科学上确实好。换言之，驱蚊手环未必对所有人来说都安全，驱蚊效果也未必均有科学的验证。驱蚊手环呢，通常是采用植物精油来作为主要驱蚊成分，包括香茅油、薄荷油、柠檬桉叶油、丁香油等等。据商家宣传，这些天然成分能够通过缓慢释放的方式，在手环周围形成一个保护圈。它们的原理是利用蚊虫不喜欢的气味或是物质来干扰蚊虫的嗅觉，使其远离或无法定位人体。实际上，这些植物精油都是未经提纯的混合物，其中可能只含有少量的有效活性成分，而且只能在手环附近起有限的作用。这就意味着它很难为身体的其他部位提供有效保护。蚊子呢，仍然可以叮咬腿部、背部等未被覆盖的区域。此外，精油挥发之后啊，容易受到风向、空气流动等因素影响，驱蚊效果不稳定。在开放的环境下呢，挥发出的物质很容易被风吹散，难以形成持续有效的驱蚊保护圈，驱蚊效果呢因此大打折扣。同时，手环中的驱蚊成分挥发速度可能不均匀，随着佩戴时间延长，有效成分浓度呢逐渐降低，驱蚊效果也会进一步的下降。另外，这些驱蚊成分未必对所有人都安全。虽然说一些手环宣传天然无害，但是天然成分并非绝对安全。例如，香茅油等植物提取物也可能会引起某些人皮肤过敏或是刺激。某些植物精油，如柠檬油，具有光敏性，可能引起部分人的日光性皮炎。同时，手环长期的接触皮肤可能导致佩戴部位出现局部皮炎、红肿、瘙痒等过敏反应。对于好奇心强的儿童来说啊，他们甚至可能将手环放入口中舔舐或是啃咬，存在误食驱蚊成分的风险，这远比短时间使用喷雾之后洗手更危险呢。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网上啊有不少传闻称罐头食品中添加了大量的防腐剂，所以不健康，这是真的吗？这种说法过于片面了。事实上，罐头食品呢是一种通过密封和杀菌工艺可以在室温下长期保存的加工食品。它们经过原料预处理、装罐、排气密封、杀菌冷却等一系列工艺，使得罐内形成无氧无菌环境，从而实现长期保存。这种保存方法呢并不需要添加大量的防腐剂。大多数的罐头食品呢是不含防腐剂的，只有少数因工艺或是原料限制可能会添加少量。至于营养方面啊，罐头食品在加工过程当中确实是会损失一部分的营养成分，尤其是一些水溶性维生素。但是肉类罐头当中的蛋白质和脂肪酸等营养成分呢相对稳定，而且高温高压处理还能够使鱼骨当中的钙溶出，增加其含量。果蔬类罐头虽然说维生素 C 等会有所损失，

但是矿物质和膳食纤维能够有效保留，而且其他的脂溶性维生素呢也损失较少。因此啊，罐头食品仍然是可以作为营养来源，尤其是对于那些难以获取新鲜食材的人群。选择罐头食品的时候呢，应该要注意检查包装是否完整，避免购买胀气或是破损的产品。同时应该要选择糖分和盐分较低的产品。选购时呢，还应该要关注产品标签，避免购买违规添加防腐剂的罐头。总之啊，罐头食品并非没有营养或是不健康，它们可以是饮食当中的一部分，尤其是在新鲜食材难以获得的情况下，正确的选择和适量的食用罐头食品可以为饮食提供便利和多样性哦。

好了，咱们今天的《天天西游记》晚间版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大家行车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安全的抵达目的地哦。我是主持人陆诗，我们明天再会。

0: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1: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3: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4: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5: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4: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5: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4: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6: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4: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6月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0: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2: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0: 6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5: 直击新闻事件，
4: 聚焦民生热点，
5: 客观及时，
4: 视角独特，
5: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 FM91.1
6: 全市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以下是内容提要。何国森督导检查中小学校校园安全和防溺水工作，强调筑牢防溺水安全防线，切实守护中小学学生生命安全。紫金百铺镇木薯铺就乡村致富路，市区新增2条高考定制爱心专线，考生凭准考证可免费乘坐公交车。端午假期首日火车票6月5号开售，以下是详细内容。昨天下午，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到源城区督导检查中小学校校园安全和防溺水工作，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抓紧抓实防溺水各项工作，切实守护中小学生生命安全。在源城区源西街道庄田村，何国森沿着新丰江河道检查溺水风险点及四个一防护措施落实情况，要求源西街道针对重点水域、重点区域、重点时段加大巡查频次，及时对岸边逗留、私自涉水及玩水的群众进行耐心劝导和安全教育，同时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单亲家庭等特殊群体的关心关爱，减少群众特别是中小学生私自下水现象。深河中学于暑期常态化开设公益游泳实训班，帮助学生掌握游泳技能，提高生命安全和自救互救意识。何国森实地检查该校游泳馆的运行情况，并听取学校开展预防学生溺水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常态化开展防溺水安全知识宣讲培训和救生员技能培训，备足应急救援设备，坚决防范学生溺水事故发生。何国森指出，暑期即将来临，涉水活动日益增多，防溺水工作进入关键期，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将防溺水工作摆在安全工作的重中之重的位置，压紧压实安全责任，落实落细人防、技防、物防各项措施，全面筑牢防溺水安全防线。要健全联防联控机制，充分发挥河湖长制作用，组织河长、巡河员、网格员、村干部、志愿者等力量，加强重点水域巡查防控，深入排查整治农村隐蔽性危险水域，确保风险早发现早干预。要常态化开展宣传警示教育，把防溺水作为中小学放假必讲课，运用公共媒体全覆盖宣传防溺水安全知识，做到防溺水教育向家庭社会延伸，引导社会各界共同做好防溺水工作。市领导谢春燕参加活动，本台报道。
5: 越来越好，百千万。
4: 近日，走进河源市紫金县百步镇大鲁村，只见田间地头热闹非凡，现代化的机耕设备正忙着起垄，村民忙碌着种植木薯。大鲁村党支部书记周志勇站在田间地头，指着连片的种植基地说，现在脚下这片规整连片的优质农田，通过统一整合升级，变成了标准化产业基地，村民稳拿租金，还能就近务工，实实在在尝到甜头。据悉，百步镇依托纵向帮扶单位上下游资源优势，携手一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在大鲁村集中整合优质耕地800多亩，发展种植木薯月饮一号，聚力打造标准化、集约化、规模化、现代化的木薯种植示范片区。该公司河源区域负责人刘钊说，木薯用途广泛，应用前景广阔，市场潜力巨大，预计亩产可达10000斤，整个项目的木薯年产值有望突破180万元。该项目有两种合作模式，一是村民通过土地流转享受地租及政府的耕地补贴，并且从种植到采收将大量吸纳周边群众务工；二是由企业统一免费提供种苗、技术指导，并实行保价收购，让村民自己种，稳定收，带动群众增收致富。据了解，该项目紧密贴合百步镇现代农业发展定位，联动优质农业经营主体，推行政府加企业加村集体连镇带村合作模式，搭建起镇政府牵头组织、企业全流程服务管理、村集体土地集中流转的全链条产业服务体系。村民龚大叔笑着说，以前零散种植不成规模，没有统一技术和销路，产业效益不高，现在帮扶企业兜底，心里踏实多了，算下来每亩能净增收1000多元。百步镇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以项目动工为新起点，深化政企村协作，全力做好政策保障、技术服务等工作，稳步扩大种植规模，完善产加销全产业链，着力将木薯产业打造成富民新村支柱产业，

0: 以产业振兴，为百千万工程聚势赋能。本台报道。随着我市气温不断升高，降雨频次增多，蚊虫繁殖活跃度持续攀升，当前进入登革热高发流行周期。为帮助群众掌握科学防病知识，记者采访了河源市中医院感染性疾病科副主任戚冬梅，围绕日常预防、患病就医等开展健康科普，引导市民主动落实防控举措，从源头降低感染风险。戚冬梅介绍，要想有效阻隔登革热病毒侵扰，核心在于清积水、灭蚊虫、防叮咬。他建议市民朋友要养成常态化清理习惯，同步搭配物理化学驱蚊用品，从居住环境和个人防护两方面切断蚊虫叮咬途径，以精细化居家管理保障自身和家人健康安全。河源市中医院感染性疾病科副主任戚冬梅：
1: 广东的话，每年的登革热的流行期是5到11月份，那市民要怎么去预防登革热呢？因为登革热是通过衣蚊传播的，那能够防蚊，做到防蚊就能够预防登革热。平时市民们怎样预防呢？就是居家的话呢，就建议大家在家里面安装纱门纱窗还有蚊帐，然后家里的话要把家里的积水呀、比如说像那个花盆的托盘呐、还有水养植物的那个瓶瓶罐罐呐、要及时清理清倒，避免那个蚊虫滋生啊。然后可以使用一些驱避剂啊，还有电热蚊香液啊，这些来避免一个蚊虫的叮咬啊，这样就能从源头上避免感染那个登革病毒。
0: 除了做好日常预防外，精准识别登革热典型症状，恪守规范就医原则同样不可或缺。戚冬梅提示，有疫区出行时，周边小区或工作点位出现确诊病例的高危人群，一旦身体出现不适，需要提高警惕，保持平稳心态，遵照规范流程前往医疗机构排查诊疗，避免因延误检查造成病情加重。河源市中医院感染性疾病科副主任戚冬梅：
1: 如果出现一些发热、头痛、肌肉关节疼痛啊，还有皮疹，同时呢，您又去过登革热的流行地区，或者是说您居住的小区，或者是您工作的场所哈、有登革热的确诊病例，那就要高度怀疑登革热了，那就应该及时的去医疗机构的发热门诊啊就诊。但是去的途中呢，一定要做好防护啊，比如说穿长袖啊长裤，或是涂一些驱避剂，做好自身的一个防护，再去发热门诊就诊，尽量就不要自己盲目用药。如果市民朋友出现以上的一些症状，大家也不用太过紧张啊，做好防蚊措施的基础上呢，就及时到医院的发热门诊就诊就可以了。
0: 河源台记者李莎、朱小李报道。聚焦2026年高考。记者昨天从河源粤运绿都公交有限公司获悉，高考期间，该公司将优化考点公交线路，增设2条高考定制爱心专线，为考生及陪考家长营造安全、畅通、优质、暖心的出行环境。考生凭准考证可与随行家属免费乘坐公交车。高考期间，河源粤运绿都公交有限公司将根据官方发布的考试时间，对途经河源中学、源城区东浦中学、河源高级中学、东源中学、古竹中学等考点的公交线路，在每场考试前约2个小时内，视客流情况适时增加车次，同时安排10台应急车辆，随时待命以应对突发运输需求。为精准对接考生集中出行的需求，今年特别定制源城区城东学校至河源高级中学、市田家炳实验中学至河源中学2条高考定制爱心专线，2条专线共投入23台新能源公交车，所有车辆统一张贴绿都爱心送考车专属标识，实行专车专项服务。 据了解，河源粤运绿都公交有限公司已完成所有参运车辆的制动系统、轮胎、灯光等专项检测，配备灭火器、安全锤等应急设备，确保车辆状况良好，安全设施齐全有效。

0: 高考期间在各主要考点周边的公交站点，该公司将安排工作人员现场维护乘车秩序，引导考生及家长有序上下车，确保考点周边公交运营顺畅。 近日，我市举办2026年百万英才惠南月， 跟着赛事去招聘市县系列活动， 河源市体育馆专场， 依托月聘A赛事流量优势， 市人社局创新就业创业服务模式， 以体育赛事加现场招聘加政策宣讲融合形式， 精准搭建人才与企业双向对接平台， 高效助力群众就业企业招工。 活动创新采用线下专场加线上招聘加云端直播带岗三线联动模式， 汇聚48家本地优质企业， 释放213个就业岗位， 招聘1412人， 岗位覆盖多领域，适配各层次求职人群。 活动现场人气旺盛， 累计吸引4000多人次进场求职。 现场收到求职简历310份， 150名求职者与企业达成初步就业意向， 为150名中职及以上学历青年提供实习见习岗位。 岗位设置紧扣我市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实际， 精准服务制造业当家发展方向。 行业分布上，电子信息、精密制造、新材料三大产业岗位占比超 60%， 新能源、生物医药、现代服务业等新兴领域岗位占比约 30%， 涵盖操作、研发、管理、行政等多种岗位类型。本地重点企业纷纷抛出优质岗位，提供优厚薪资、食宿保障、五险福利及完善的晋升培养体系，吸引大量应届毕业生与技能人才踊跃应聘。 为提升招聘时效，我市人社部门依托大数据开展人岗精准匹配，提前推送岗位信息。招聘会现场设置招聘洽谈、政策咨询、职业指导、现场签约等功能区域，志愿者现场宣讲就业创业、人才扶持政策，累计发放宣传资料2500多份。线上同步开展招聘专区与直播带岗服务， 超90%企业入驻越就业平台发布岗位，打破时空限制，拓宽引才渠道。据悉，该系列招聘活动累计吸引125家企业参与， 提供528个岗位， 招聘4012人， 切实将赛事流量有效沉淀为城市人才流量、产业发展增量。 下一步，市人社局将常态化开展特色招聘活动，持续优化三线联动服务模式，打造永不落幕的招聘会，夯实全市人才支撑，赋能地方高质量发展。本台报道。近日，原力玩具河源有限公司车间里，工人们将一件件精美的玩具石扣、玩偶等进行打包封装， 经河源海关官员检验合格后，这批货值超过110番元的玩具通过海运的方式出口至澳大利亚、东亚地区。据统计，今年前4个月， 我市玩具出口额达 5.4亿元， 同比增长2.3%。 玩具产业是我市的优势产业， 目前我市有11家加工贸易玩具企业， 主要出口塑胶玩具、锌合金玩具车、 塑胶抑制玩具等产品颇受日本、韩国等国际市场青睐。为支持玩具产业高质量发展，近年来河源海关立足国际贸易新形势，以技术帮扶为核心，构建预警、应对、提升全链条服务体系，助力企业提升技术性贸易措施应对能力，增强企业综合竞争力，为企业抢占国外市场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今年端午假期为6月19号至6月21号， 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计算， 6月5号端午假期首日火车票将开售。 今年端午假期运输较去年推迟19天， 恰逢全国高考结束，受客群出行时间调整、市场需求叠加、出游气氛适宜等多重因素的推动，旅客出行需求旺盛， 学生流、旅游流有望成为拉动本次假期客流增长的核心增长点。 铁路部门提醒，购票前建议先查询出发车站的车票起售时间，出行前务必看清票面信息，勿因跑错乘车站而耽误行程。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的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全国 A 级景区接待游客 75.1 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5544.9 亿元。2025年全国文化和旅游事业费1249.2亿元，人均文化和旅游事业费同比增长 3.0%。2025年全国文化和旅游部门所属艺术表演团体共演出39.2万场，国内观众 3.1 亿人次，同比增长 2.4%。 全国共有公共图书馆3253个，全年公共图书馆总流通 14.7 亿人次，同比增长 9.3%。全年全国群众文化机构共组织开展各类文化活动497万场，同比增长 12.9%， 服务 26.1 亿人次，同比增长 19.0%。 记者今天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 6%。为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家电网加快保供能力建设，持续完善电力市场化交易，促进清洁能源高效利用。目前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据中国消费者协会网站消息，今天中消协在京发布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接待消费者来访和咨询60.9万人次，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9.3 亿元。一年一度的高考即将到来，今天广东省气象台发布高考天气预报，预计6月5号至6号，广东雷阵雨与高温天气相伴，局地雨势强烈。6月7号到11号，广东降水频密，其中高考期间，也就是7号到9号，广东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降水过程，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部8到10级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具体预报，5号，粤北、粤东、珠三角西部、茂名等市县，多云见阴天，午后有雷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市县多云，有分散雷阵雨、局部大雨。6号，清远、珠三角大部、茂名、阳江市县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市县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暴雨。7号，韶关、清远、河源、珠三角和岳西市县雷阵雨转大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市县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8号，韶关、清远、珠三角和岳西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河源及梅州的北部、粤东市县雷阵雨转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多云，有雷阵雨、局部暴雨。9号，河源、梅州、珠三角、粤东、粤西沿海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韶关和清远市县大雨转阵雨，其余市县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10号，河源、梅州和粤东市县有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高考期间，广东强降水频密，局地强降水易引发低洼路段积水，山区易发滑坡，注意防范其对考生出行安全、考务组织工作及户外活动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另外，还需注意防范局地雷电和短时大风的风险。最后，再来关注今晚到明天我市的具体情况。今晚到明天，多云有雷阵雨，25到33度，偏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55%到90%。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卢燕，监制黄世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1: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

0: 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1: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
3: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就在身边，
4: 这里有理论宣讲、志愿服务、科普教育等丰富内容，欢迎您走进实践所、实践站，参与其中，共同点亮美好生活，培育时代新风。
5: 文明让河源生活更美好。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1: 今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
2: 入夏以来，多地用电负荷持续攀升，电力部门采取措施确保电力可靠供应。
1: 各地

0: 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2026年高考有序平稳进行。
1: 日本历史学者发现新披露历史材料，揭开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内幕。
0: 美众议院首次通过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战事。伊朗最高领袖发表书面致辞，呼吁团结。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来吧，快来吧，万儿靠不住才难。
4: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5: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种上自己喜爱的玫瑰，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 85%， 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6: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华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7: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三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5: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8: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藻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四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5: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9: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 去年的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5: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10: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扩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5: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十五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11: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0: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2: 今年以来，我国多举措扩大进口。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今年商务部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荐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除此前，在国内多个城市陆续推出不同主题的进口促进活动外，近期还将走出国门，举办境外专场活动。
13: 6月7号和11号，我们将分别在白俄罗斯和德国举办出口中国境外专场活动。白俄罗斯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的首场境外活动，德国的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在欧盟的首场活动。我们诚挚邀请各国企业积极参与出口中国的系列活动，利用中方搭建的平台和渠道，扩大对华出口，实现互利共赢。
12: 与此同时，助力企业走出去也取得积极进展。何永前表示，近日对外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于7月1号起施行，规定在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对于投资者也意义重大。
13: 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多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切实维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
1: 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此外，5月下旬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面对南北同营用电高峰的形势，各地正多措并举，确保电力可靠供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4: 6月以来，山东内陆地区出现高温天气，山东电网用电负荷持续攀升。6月3号，最高负荷已经超过1亿千瓦。国网山东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计划处处长张兵表示，已提速12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建设，持续提升电网供电能力。
15: 通过省间电力市场度夏呢，已经落实了外电晚峰最大电力3149万千瓦。支撑全省的电力供应工作。
14: 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控制处处长张丁表示，面对近期用电高峰，国网陕西电力也周密制定保供工作方案，统筹推进多项重点举措，
16: 充分利用中低压应急发电车及35千伏移动变电站，全力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14: 为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家电网加快保供能力建设，目前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 此外，今年以来南方地区用电需求保持旺盛增长态势。五月二十五号到二十八号，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四天创出新高，最高达2.75亿千瓦，创新高日期较去年大幅提前了45天。对此，中国南方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运营策划部主管杨新怡分析表示，
17: 今年华南高温来得早，空调制冷负荷提前，加上工业生产满负荷运行，商业和居民用电需求旺盛，几层因素叠加推动了南方区域电力负荷连创新高。
14: 面对提前到来的用电高峰，国家能源局表示，目前南方地区用电形势总体平稳，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
0: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18: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19: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此次施工海域离岸超70公里，无近岸依托，面临海上风浪大、延误腐蚀墙等多重考验。
20: 通过对现场的风涌流一个实时监测，共同协作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组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777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2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14: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22: 你来
23: 电。
22: Hello。
23: 啊，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它加掉。
22: 加掉什么船？
23: 4800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14: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22: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14: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22: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14: 发往下游江苏进香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22: 晋江那边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0000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合并一个海能。
14: 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
22: 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呢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的实惠。 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0: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

0: 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1: 考生凭准考证可免费乘坐所有张贴爱心送考的出租车与网约车。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一对一无偿送考服务。
2: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小区装修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3: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为路途较远、打车不便和有特殊需求的考生提供一对一精准接送服务。
4: 在江西新余，路面交警巡逻、空中无人机巡航同步上岗，确保考点周边秩序。新余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雨水一大队孔木江中队负责人刘江东，
5: 我们在每个考点安排了定点劝导警力与机动巡逻警力，以及时发现突发情况的出现，最快3分钟到达现场，及时处置。
6: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7: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8: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9: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30至6:00，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10: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我国东北、华北等地仍多雷雨天气，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而南方地区将持续闷热天气，六号起将再迎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报道。
11: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4号到5号，我国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华南、东北部、华北等地有较强降雨，并伴有局地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12: 需要注意的是，4日夜间至5日，在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那5日夜间至6日的白天，在陕西北部、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北部等地呢，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局地还伴有短暂强对流天气。7到10日，在内蒙古中东部和东北地区仍然是多阵性降雨的天气，而华北、黄淮这一带地区呢，降水就明显减弱了。
11: 未来几天，我国南方地区仍是多降雨天气，其中4号夜间至6号的白天，强降水区域相对分散。
12: 重点关注就是在云南的南部、广西的中北部、湖南南部、福建南部及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11: 从气温方面来看，受降雨影响，近日北方多地天气清凉，但华北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仍在30摄氏度左右，在华北南部、黄淮部分地区出现了35到38摄氏度的高温天气。
12: 预计6到8号，受冷涡后部冷空气南下的影响呢，中东部地区气温将会有一个下降，最高气温的下降会更加明显一些，像部分地区的这个降温幅度能达到10度以上。8号之后呢，气温就会自北向南有逐步的回升。
1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10: 民政部今天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其中 80% 以上的项目面向困境儿童、困难老人和精神障碍群体，预计直接受益人数超过15万人。
1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5元。
1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9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14: 您正在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欧委会全体会议讨论对华关系，有观点认为中欧贸易和投资状况不可持续，欧盟应对华去风险。同时，中国欧盟商会最新调查报告显示，68%的欧洲企业选择坚守或扩大在华业务，近1/3的企业将进一步深化在中国的本土化布局，去风险似乎并未成为欧洲企业的实际选择。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
15: 越来越多的欧洲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扩大在华业务，这本身就是对所谓去风险最有力的回应。中欧经贸合作源于共同利益，本质上是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优势互补不是风险，利益融合也不是威胁。50多年来，中欧年贸易额增长了300多倍，双向投资接近2600亿美元，充分说明中欧合作动力强劲，前景广阔。贸易保护主义违背经济规律，损人不利己。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一道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实现互利共赢。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历史学者松野成也近期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发现一份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编制的报告。松野成也认为，该报告材料不仅揭露了战争时期日本生产毒气弹的更多内幕，还反映出当时日本政府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的黑暗与可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6: 日本历史学者、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松野成也发现的材料，名为《军需动员实施概况报告汇编》，是东京第二陆军造兵厂增根制造所1941财年的生产作业报告。松野对其分析后撰写了研究文章，并发表在日本《世界》杂志2026年6月号上。松野在文章中说，增根制造所旧址位于福冈县北九州市小仓南区下吉田。该厂负责将其他工厂生产的毒气填充入弹体，制作成毒气弹。它还制造烟雾弹、燃烧弹。该材料记录了增根制造所毒气弹生产事故以及事故造成的人身伤害等情况。这些情况此前仅见于原工人的证词之中，此次的发现则以文件形式提供了佐证。松野表示，该材料还显示，随着战争扩大，毒气弹的生产规模也在扩大。增根制造所在1941财年扩充了工人队伍，提高了毒气弹产量。这是因为当时的日本除了侵华战争以及准备对苏联的战争外，还在谋划入侵东南亚国家。松野认为，新发现的材料正揭示了那个可怕年代，日本政府和军队已经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反对者则遭到全面镇压，社会进入了黑暗时代。松野强调，为了防止悲剧重演，有必要揭露战争的悲惨真相，弄清日本为何会变成一个给亚洲多国带来严重伤害的国家，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条件和背景导致这一切发生。这也是当今日本政府应当致力于解决的问题。
13: 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4号发表书面致辞，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7: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称，如果伊朗签署了协议，那就意味着他们已承诺绝不拥有核武器，绝不自行研发，绝不从外部购买。在谈及伊朗浓缩铀问题时，特朗普表示将在不久的将来拿到它。特朗普还表示，正在尝试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与黎巴嫩的战事问题区分处理。有美官员透露，特朗普已私下告知其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同伊朗交战中死亡，他将考虑终止同伊朗的停火。此外，当地时间3号，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据了解，该决议并不能强制特朗普彻底结束军事行动，而更多的是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因为该法案仍需经过共和党占多数席位的参议院审议，且特朗普也可在法

0: 案签署阶段将其否决。当地时间3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与特朗普在关于伊朗的主要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双方有着共同目标，其中包括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及确保以色列安全。谈及伊朗战事时，内塔尼亚胡表示，战事最终如何结束仍是一个开放性问题，但以色列将继续维护自身安全利益。
1: 其他国际消息，据韩联社4号报道，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2: 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德国在第一轮投票中落选。
1: 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4号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国际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将面临全面实质性短缺供应短缺。
2: 巴西总统卢拉3号表示，巴西将继续寻找其他商业合作伙伴，以最大程度减少美国贸易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
1: 世界经济论坛4号发布报告称，受地缘政治紧张、经济安全担忧及主要经济体贸易关系变化影响，地缘经济碎片化在2025年和2026年加速发展，预计每年将给全球经济造成2130亿至3070亿美元损失。
2: 西班牙政府近日启动年度高温防护计划，受近日持续高温影响，西班牙5月共计有101人死于高温，其中大多数为老年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陈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3: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

0: 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1: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2: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4: 大家好，我是廖秋儿。夜仙人立身教家，不失纲常大节，祝后羿继志叙事，勿忘忠孝初心。
5: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6: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啊、
5: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7: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6: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8: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9: 打击非法广播，确保国家政治安全、信息安全和文化安全。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3: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0: 手特和园。
1: 天气持续干燥，严防森林火灾。
2: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1: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2: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

嗨，这里是音乐图书馆，欢迎收听，我是卢诗。在节目的开始，想给大家听的一首歌是由陈丽演唱的《奇妙能力歌》。《奇妙能力歌》是一声百般无奈的爱而不得的呼唤，有似生活般吉他赋予的慵懒，嗓音略微的不平滑的触感，让人不约而同地想起白沙滤过瓶颈的触觉，人忽地从现实中抽离，浸泡在歌者灌注的宁静的海里。陈丽的声音有经世事的陈旧感、无奈感，积了灰的尘埃般的粗糙又动人。这首歌里对冲突事物的臆想让人耳目一新，全新的听感、无法安放的情怀让人久久沉溺。就如歌中的吟唱，我与你身处的冲突，可我从未忘记你。我忘记去追逐月亮，释怀声色的张扬，我从未停止对未来我们的想象，我还是那般渴望和你携手在一起。

这首歌曲《若把你》是刘景瑞作于2018年的歌曲，但是今年才火起来，可能是得益于特色的唱腔，也许是得益于音乐自身的魅力，也许是得益于平台的传播。不论如何，《若把你》虽然歌名不怎么起眼，但是歌曲确确实实地抓住了听众的耳神经，让人越听越滋味无穷。歌曲开头就交代了相思之意，从而也就很明确地表明了这是一首相思歌曲。落叶本来是要归根的，因为你的出现让我觉得处处有了依靠，在你的身边才是归根的意义，就如一根丝线似的单薄无力，因为有你，我就不再是孤身一人，而是变得坚强有力。除此之外，歌词里出现的红豆一词也能够暗示此情乃为相思。整首歌曲看似寄托相思，却是借相思表达爱恋，这种爱恋上升到灵魂层次，是一次可遇不可求，是一场千年等一回，是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其实歌名《若把你》后面还应该再补充一句，或许是歌词里表达的已经很明显了，所以也就不必再多说，而且让听者可以自行体会。而歌词最后绝弦的美，就是对歌名最好的补充与诠释。

有人说，听了李荣浩的这一首《不将就》，就像是经历了一场120分钟的电影，又像是开车走了一段很长的路。也有人说，等人是会上瘾的，因为等着等着，你会发现，如果你不等了，不是放弃了对方，而是背叛了自己。之前有一段话非常的火，放在李荣浩的这首歌《不将就》，我觉得是再适合不过的了。总有一天，我的床头有你随意翻看的书，洗漱室的漱口杯旁是你的粉底液，更衣室的白衬衫里夹杂着你的白裙，车副座成了你的专属，朋友们无一不知道你的模样，连夜晚独自在客厅等我归来的，都成了你最幸福的小事。然后我在前方，你大步靠近并勇敢地握住我的手，听我低头说，我们回家吧。这一切都是很小的事情，但是听起来都很美好。它美好的点就在于你没有将就，你身边的那个人就是你最爱。

我最近一直在循环这一首《向云端》，这首歌带给人的感觉是自由的、真实的、松弛的，仿佛一位慈祥的老者充满笑意地坐在那儿，望着一望无际的大草原，给你讲着治愈又温柔的故事。成年人的世界是不容易的，焦虑房子、车子、工作、结婚，焦虑找不到人生的意义，焦虑一个人的晚上没个陪伴，焦虑应付不完的生活琐事，焦虑各种各样的人情世故。相信你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应该就会爱上它，因为它真的给人安静宁静的力量，抚摸着焦躁不安的心，治愈着内耗与焦虑。向云端，向云端吧，山那边，海里面，人生是用来体验的，不是用来演绎完美的。每一段际遇都是独一无二的经历，好坏都是成长。允许自己出错，允许自己偶尔断电，允许自己的不完美，这是与自己达成和解的唯一办法。也许你并没为了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年轻而无知是罪魁祸首，忙着对别的人好而辜负你对我的体贴，现在想有个等我的人都没了。事实证明我已经不知在什么地方就把你弄不见了，只有我一个人了。我很遗憾，关于你，我失去了你，现在想要回来。很多人都说人这一生就怕突然听懂了某一首歌，更怕的是在这首歌里听到了曾经的那个自己。就像这一首由张子豪演唱的《可不可以》里面唱到的一句，不希望我的未来不是你，只愿意和你永远不分离。但是过去终究还是过去，谁也不会留在原地。既然我们无法在一起，就让这余生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手拉手参与平安建设，心连心共建平安河源。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0: 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和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3: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4: 音乐冒险家们，欢迎你们来到音乐图书馆，找寻
5: 归属感。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图书馆，我是陆诗。现在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徐佳莹演唱的《一样的月光》。这首歌曲当中有一段表达的意思是，还记得刚跟你分开的时候，你脸上倔强的表情让我想要再次抚摸你脸庞的手停下。我们都在这段感情当中互不退让，我们都想争做主导的那一方，谁也不肯低头，于是长久的沉默替我们做了决定。总是太年轻，不懂得先低头的那个人不一定是错的人，先低头的反而是更重视这段感情的人。这可以说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几乎每天都要循环很多遍，里面的每一句歌词我都

再次听到刘惜君的这首歌，我很快乐，真的发现是一首嘴硬之歌。小的时候以为是真的快乐，长大之后才听明白歌曲当中的倔强。这首歌的意思是，在面对争议的时候要坦然的承受，面对离开要微笑的摇头，面对挫折即便难过也要快乐。

想问问大家是否真的懂得唯一的定义呢？是提问也是自问。那正是因为我的唯一和你的唯一是不同的，并不是简单的如呼吸，并不是如影随形，不同在于与我他不是一种可以随便轻易就可以提及获得的存在。你真的希望你能厘清，若没交心怎么说明？我觉得这是这一首歌唯一最重要的一句，爱情本质是理解爱情，如果不理解又怎么说自己相信以及追求？而理解也是需要两个人相互交心了解才能够知道是否是爱情，是唯一。所以你不理解爱情，我们之间也从未深刻了解。我真的爱你，句句不轻易，如字面。我的爱意是深沉的，是需要鼓足勇气的，是真实唯一的。

方大同的这首歌曲特别的人对于我来说有一种独特的魅力，每次听他的歌心情都会慢慢变好。生活其实是一场又一场盛大又平凡的遇见与告别，我们不断的相遇又无声无息的告别，匆忙代替了了解，疲惫取代了拥抱，一点一滴模糊了彼此身边的人的样子。 当有天你开始怀疑这流转的生活，你开始想要抓住身边触手可及的人或事，才发现我们已然错过了太多太多。每一次的遇见，我们其实都是对方特别的人，是彼此认定可以并排站在一起，看着这个繁华又落

每次听这首歌，脑海当中都会浮现一个人的身影，一次又一次，次数越多，内心也就越平静。记忆这东西啊，像极了在历史悠久的图书馆里进行分类，提取次数越少越靠里边，藏得越深越能与图书馆融为一体，最后带着独特的味道。在那以后，看似那段记忆消失了，被掩埋了，许多年以后，冷不丁触碰到开关，心里还是会漏一拍，想不起缘由，只感受到陌生里藏着一丝熟悉。在节目的最后，一首盛哲演唱的《在你身边》送给大家，希望在你身边有你爱的人，你爱的人在你身边。我是陆诗，让我们明晚继续在音乐图书馆里感受自由。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3: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2: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4: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5: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5大行业领域政治攻坚战。

这么多年，我发现最难熬的还是夜晚。这么多年，我相信了那句俗套的人生苦短。这么多年，我还是很少起床吃早餐。这么多年，我还是很少感到安全感。每日每夜的拼命，他没夸过说过多努力，可事实是我无法闲下来拥有独处的勇气。面对世界是我身上都穿着风趣的外衣，面对自己是我像个傻瓜拥有呆滞的表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

0: 平安和然，你我同创，和谐生活，大家共享。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广东省林业局提醒您，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1: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2: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1: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3: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2: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4: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子，现在是晚上9:30。
1: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3: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4: 呀光光秀才了，
3: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和韵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节约好比验咸泥，浪费好比和决堤。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多彩的河源，这里有你童年如画里定格的精彩瞬间，
4: 有我们行走岁月里的眷恋和记忆，
3: 也有和91.1相伴时跳跃的音符。
4: 六月，河源电台91.1，愿你绚烂如歌。
5: 一滴水能够折射阳光，细微处方显您的品格。市民素质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6: 我们在这里，你在听吗？
0: 我是主播卢燕，处女座，敏感纠结，追求完美。
7: 我是主播刘彻，天蝎座，神秘冷酷，没心没肺。
8: 我是主播燕子，双鱼座，乐观善良，客观理性。
9: 我是主播阿华，水瓶座，外表热情，内心火辣。
0: 么么哒，
10: 主播大联盟，
9: 给你放肆。
0: 主播大联盟。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继续锁定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主播大联盟，我是刘彻。不知道此刻正在听节目的你是下班回家的路上，还是已经窝在沙发里准备结束这一天呢？今天的主播大联盟呢，想和大家聊一个很特别的话题啊，叫高音。在流行音乐里呢，高音好像总是有一种魔力，有时候它不单是技巧的炫耀，更像是一种情绪，一种生命力的宣泄。当歌词已经不足以表达内心的波澜的时候，很多歌手就会选择用高音把那些说不出口的痛，那些爱还有遗憾全部都喊出来。今晚呢，就让我们戴上耳机一起去听听那些震撼人心的高音背后藏着怎么样的故事。说到高音呢，很多人脑海里浮现的可能会是这个声音。这句歌词相信大家都能哼上两句，尤其是80后90后。但这句歌词呢，或者说这首歌，在张雨生的心里可能有着不一样的重量。在86年的夏天，张雨生15岁的妹妹张玉仙在郊游的时候呢，不幸意外的溺水离世了。那个最喜欢听哥哥唱歌的女孩再也没有回来，这件事对张雨生的打击很大，他后来决定放弃原本想去当外交官的这个想法，拿进了吉他走进了歌坛，就是为了替妹妹完成没有完成的音乐梦想。

如果说张雨生的高音是悲伤的呐喊，那阿信的离歌就是爱情里最决绝的告别。每次听到这句啊，心都会跟着猛揪一下，因为阿信的声音里有一种很特别的颗粒感，到了高音部分那种近乎撕裂的唱腔，把明明舍不得但是不得不放手的痛唱的可以说是淋漓尽致。虽然这首歌的原版是一首韩文歌，但原唱呢倾向于是比较缠绵的忧伤，阿信的这个版本完全可以说是颠覆了原唱啊，尤其是在他遇到了挫折啊，但是选择坚持到底之后，他对这首歌或者说对音乐本身又有了更新的感触，所以就改编成了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摇滚版。想留不能留才最寂寞，阿信有没有唱出你心中的痛呢？

下面这首歌可能会让很多哪怕是学过声乐的朋友在 KTV 点都要心惊胆战瑟瑟发抖，它就是李佳薇的煎熬。这首歌跨了16度的真音音域啊，从最低音一路狂飙到最高，难度简直逆天。但相比技巧更打动人的是煎熬这首歌的背后。李佳薇刚出道的时候其实过得蛮苦的，她一个人从马来西亚到台北打拼，租着只有7平的小房子，连出片的机会都等不到。所以录煎熬的时候呢，制作人要求他第一遍副歌必须用这个气假音来营造情绪，他几度是唱到几乎要缺氧，但也恰恰是因为他那段苦难人生和这首歌非常的契合，最低谷最高峰之间反复拉扯，从天堂坠入地狱又在煎熬里挣扎重生。还有一句印象深刻的，煎熬这首歌的 MV拍摄尺度也是相当的大，不是那种方面的尺度啊，但是会绝对让你看得很有头皮发麻的代入感，就仿佛自己也像 MV 里的女主一样啊，经历着破碎堕落自我的放逐然后重获新生。

下面介绍一首歌曲，原曲我也非常喜欢啊，它是林忆莲的《归零》。那这首改编呢，来自黄绮珊和华晨宇的合作，两位高音大神的碰撞。黄绮珊和华晨宇的版本呢，完全唱出了另一种味道。黄绮珊本身的咽音可以说是乐坛顶尖，华晨宇的高音呢，又带着一种诗人一样的疯狂。两个人在台上的配合意外的融洽，收放自如，尤其是高音部分层层叠加，像海浪一样一波一波打过来，听的人是浑身起鸡皮疙瘩。也请以这首歌曲献给正在听歌的你，如果你现在正处于低谷的话，也希望你能够有从零开始从头再来的勇气，我们一起重新出发。

今天的上半段有始有终，最后首我们还是回到张雨生。如果说大海是他的痛，那我期待就是他的光。这首歌的高音比大海更亮，也更坚定，它不像是在呐喊，更像是在和自己对话，和未来的自己对话。这首歌收录在张雨生1994年的专辑《卡拉 OK 台北我》当中，整首歌的词曲包括中间的吉他间奏都是他一手包办的。张雨生一生很短，但他留下的高音呢，就像一颗颗的星星，永远挂在华语乐坛的夜空里。每次听到这首歌，我都会觉得他那些震撼人心的高音都是从心底里出来的，从来都不是为了赢，而是为了活，活得更真实，活得更热烈，活得更对得起自己。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江澄，现在是晚上10:30。
1: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2: 依法禁毒，创造和谐社会，远离毒品，享受阳光生活。开展禁毒宣传，增强全民禁毒意识，消除毒品祸害，造福子孙后代。珍爱生命，拒绝毒品。
3: 我们在这里，你在听吗？
4: 我是主播卢燕，处女座，敏感纠结，追求完美。
5: 我是主播刘彻，天蝎座，神秘冷酷，没心没肺。
6: 我是主播燕子，双鱼座，乐观善良，客观理性。
7: 我是主播阿华，水瓶座，外表热情，内心火辣。
6: 么么哒，
8: 主播大联盟，
9: 陪你放肆淋漓。

0: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
1: 争取刹那间
0: 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叫《爱你就像爱生命，我心中的情书之最》，它的作者是王小波，当然署名是王小波和李银河，因为这是俩人的两地书，中间还附有李银河深情怀念王小波的三篇文章，还收录了二人的媒人绿毛水怪，这个是王小波写的一本中篇的小说，有深刻的反讽，有奇妙的意蕴，同时还有很浪漫的爱情。据说当时李银河就是看了这篇绿毛水怪，就特别想见一见王小波这个人。最开始王小波并不是专职写作的，他是作为人民教师站在三尺讲台上，到后来呢，他又转入到工厂当中去接近生活，接近人民，去历练，同时也去积累更多的一些生活经验，作为一个写作的素材。那么在这段时间里呢，他就创作出了刚才说到的自己人生当中的第一部作品《绿毛水怪》。当时李银河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就莫名的会觉得，哎，会不会跟这个人有一些什么故事发生呢？不过他们第一次见面不怎么美好啊，因为王小波长得确实是有些磕碜。面对这种网友线下面基健康死的场面，王小波的回复也非常的奇妙啊，他张口就问李银河说，哎，你有朋友吗？这种表达方式让李银河感到非常的震惊，但是没有因为这样的唐突影响到两人后来之间的感情啊。那么在往后的时间里呢，他开始和王小波频繁的通信，他们之间代表爱情的书信被收录在《爱你就像爱生命》当中，这个是和他的时代三部曲，还有黑铁时代、沉默的大多数和我的精神家园当中那个辛辣准确又有点黑色幽默的王小波截然不同的另一个王小波。可以说他把所有的温柔、所有的傻气、所有的清澈的愚蠢的这一面都留给了李银河。王小波毫无疑问是一个非常善于观察生活的人，所以你会看到他所有细心体察的人和事最终都画在了他的笔端之下，所以也有后来一篇又一篇平淡入妙的在《爱你就像爱生命》当中的情书。来简单的分享其中的一封书信，致李银河。

静下来想你，觉得一切都美好的不可思议。以前我不知道爱情这么美好，爱到深处这么美好，真不想让任何人来管我们，谁也管不着，和谁都无关。告诉你，一想到你，我这张丑脸就泛起微笑。才二十出头的王小波，字字句句写给同样年轻的李银河，这么的真挚，又这么的幸福。这份幸福甚至跨越了时间，给很多人，很多的读者消解心中的机遇和疲惫。你会发现王小波拾捡的都是最简单的一些字句，但是拼凑起来就是这么的浪漫。这些浪漫没有很好的笔触，没有很细致的内心，没有很有趣的灵魂，是凑不出来。再给大家分享几句我非常喜欢的爱你就像爱生命当中的一些语录。有一句关于勇气的我非常喜欢，他说的是，我的勇气和你的勇气加起来对付这个世界足够了吗？去向世界发出我们的声音，我一个人是不敢的，有了你我就敢。无数次的想仿写这句话，但是每次下笔写完的时候都发现总是有一份刻意，太着形迹了，就是写不出这种味道，所以后来就给我放弃掉了。还有句话我很喜欢啊，这句话很短，就一句，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别怕一切美好消失，咱们先让它存在。甚至听到这句话就能想到很多患得患失的热恋当中情人的脸，他们在贪恋享受当下的美好的时候，也会去想，万一以后没有这么甜蜜了怎么办？万一以后你对我没有这么好了怎么办？甚至在恋爱的开始就想，哎，要是我们在一起了，创造出了很多甜蜜的瞬间，然后这些甜蜜到最后终究会消散，怎么办？你看啊，王小波就给了一个标准答案，他说，别怕一切美好消失，来吧，咱们先让它存在，对不对？李银河本人呢，就是这么深刻贯彻这句话的。他是这么说，他说，我这一生仅仅得到他的爱就很足够了，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痛苦磨难，小波从年轻时代起就给了我这份至死不渝的爱，这是我最好的报酬，我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了。你看，被有趣的灵魂深刻用力的爱过之后，哪怕最后王小波的肉体消散了，这份记忆，这份感情还是会留存下来，陪伴着李银河度过每一个春夏秋冬。所以呢，听众朋友们，不要害怕美好消失，咱们先去创造它，对不对？当然哈，也能透过这样的字句回想起曾经的王小波是如何的患得患失。因为王小波本人长得确实不好看，李银河自己也承认哈，他说一开始聊得来，特别投机，但是当时觉得他长相确实太一般了，就觉得很遗憾。后来谈了没多久，李银河先提的分手，他说没别的理由，就是觉得长得不怎么样。那天他送了两张电影票给王小波，说我们做个朋友吧，一起看场电影吧。然后王小波写了一封信，气急败坏的把两张电影票寄回给他。他的信上说，你从信纸上可以闻到竹叶青、汾酒和二锅头的味道，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后来他还对李银河说，我们不能就这样直接分手啊，你也不是那么好看呢、啊，很重的孩子气。但你不能否认王小波确实是个妙人。李银河后来说，他说他俩把这件事说开之后就这么过来了。后来王小波还专门写过一篇关于青年谈恋爱的文章，里面就建议到哈，建议是谈恋爱戴墨镜前往，防止因为长得不好看而拒绝。当然我觉得有道理，你看你戴上墨镜之后，一定程度上可以对容貌做个遮盖，而且还可以防止你太过关注容颜而错过了，或者说忽视了一个有趣的灵魂。最后我们再来看一看爱你就像爱生命当中的三句话，三句我都很喜欢，觉得咂摸起来很有滋味。有两句是我觉得特别浪漫又简单的，还有一句是我觉得特别适合作为今天的整个节目的一个句点。先看这一句啊，他说，不管我本人多么平庸，我总觉得对你的爱很美。就王小波字句里透出的自信，不会让你觉得是普信。而且这句话呢，会让我联想到我在学生时代看过的一本书，叫做《东尼》，
郭敬明公司旗下的作家迪安啊，的一部长篇小说，里面有句描述高度相似，就是女主人公东尼对着她喜欢的人叫什么名字我忘了，好像就是西决，她说我的爱情是很漂亮的，不是哪个女人都有的，不是哪个女人都给得起的，就这种表述一下子击中了我，然后在时隔多年后再看到王小波的自序的时候，一下子就呼应了起来。第二句话叫你好啊，李银河。 这句话我反复录了好多遍呢，但是还是没有办法表达出那种扑面而来的真诚欣喜，还有那种满意出来的爱。短短的一句话饱含的炽热，让我几乎想不到第二句话来代替，唯一能想到的就是稍显平静的另一句，叫做既见公子云湖不喜。那最后再用一首王小波写给李银河的诗作为这期节目的一个句点， 也送给我内心当中最好的一本情书，爱你就像爱生命。今天我感到非常烦闷，我想念你。我想起夜幕降临的时候，和你踏着星光走去，想起灯光照着树叶的时候，踏着婆娑的灯影走去，想起了欲语又色的时候，和你在一起，你是我的战友， 因此我想念你。当我跨过沉沦的一切，向着永恒开战的时候，你是我的军旗。也希望所有的听众跨过沉沦的一切，向着永恒开战的时候，也能够找到自己不倒的旗帜。

春雨一杯酒，万象始更新。今天的主播大联盟呢，我们推荐一个新的声音，是一位叫做小乐的主播。来看小乐今天会给我们推荐什么样的歌曲呢？或许是因为傲寒的出现，才让马迪觉得这个风景刚刚好。 那么马迪的另外一首《歌皆非》，他说点燃一场支离破碎的美梦，看着光阴散落下的满眼绯红，并不矫情也并不华丽的词汇，他的每一句都是那么的平淡，但是他对于时间的这种感悟总是这么深入人心，令人着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新闻前沿阵地，资讯触手可及，把握世界瞬息万变，聆听新闻时刻新鲜。新闻综合广播 FM91.1 和你在一起。
3: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4: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直击新闻事件，
0: 聚焦民生热点，
1: 客观及时，
0: 视角独特，
1: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 FM91.1
0: 全市新闻联播。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以下是内容提要。何国森督导检查中小学校校园安全和防溺水工作，强调筑牢防溺水安全防线，切实守护中小学学生生命安全。紫金百铺镇木薯铺就乡村致富路，市区新增2条高考定制爱心专线，考生凭准考证可免费乘坐公交车。端午假期首日火车票6月5号开售，以下是详细内容。昨天下午，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到源城区督导检查中小学校校园安全和防溺水工作，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抓紧抓实防溺水各项工作，切实守护中小学生生命安全。在源城区源西街道庄田村，何国森沿着新丰江河道检查溺水风险点及4个1防护措施落实情况，要求源西街道针对重点水域、重点区域、重点时段加大巡查频次，及时对岸边逗留、私自涉水及玩水的群众进行耐心劝导和安全教育，同时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单亲家庭等特殊群体的关心关爱，减少群众特别是中小学生私自下水现象。深河中学于暑期常态化开设公益游泳实训班，帮助学生掌握游泳技能，提高生命安全和自救互救意识。何国森实地检查该校游泳馆的运行情况，并听取学校开展预防学生溺水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常态化开展防溺水安全知识宣讲培训和救生员技能培训，备足应急救援设备，坚决防范学生溺水事故发生。何国森指出，暑期即将来临，涉水活动日益增多，防溺水工作进入关键期，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将防溺水工作摆在安全工作的重中之重的位置，压紧压实安全责任，落实落细人防、技防、物防各项措施，全面筑牢防溺水安全防线，要健全联防联控机制，充分发挥河湖长制作用，组织河长、巡河员、网格员、村干部、志愿者等力量，加强重点水域巡查防控，深入排查整治农村隐蔽性危险水域，确保风险早发现早干预。要常态化开展宣传警示教育，把防溺水作为中小学放假必讲课，运用公共媒体全覆盖宣传防溺水安全知识，做到防溺水教育向家庭社会延伸，引导社会各界共同做好防溺水工作。 市领导谢春燕参加活动。本台报道。
4: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近日，走进河源市紫金县百铺镇大鲁村，只见田间地头热闹非凡，现代化的机耕设备正忙着起垄，村民忙碌着种植木薯。大鲁村党支部书记周志勇站在田间地头，指着连片的种植基地说，现在脚下这片规整连片的优质农田，通过统一整合升级，变成了标准化产业基地，村民稳拿租金，还能就近务工，实实在在尝到甜头。据悉，百铺镇依托纵向帮扶单位上下游资源优势，携手一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在大鲁村集中整合优质耕地800多亩，发展种植木薯月饮一号，聚力打造标准化、集约化、规模化、现代化的木薯种植示范片区。该公司河源区域负责人刘钊说，木薯用途广泛，应用前景广阔，市场潜力巨大，预计亩产可达10000斤，整个项目的木薯年产值有望突破180万元。该项目有两种合作模式，一是村民通过土地流转享受地租及政府的耕地补贴，并且从种植到采收将大量吸纳周边群众务工；二是由企业统一免费提供种苗、技术指导，并实行保价收购，让村民自己种，稳定收，带动群众增收致富。据了解，该项目紧密贴合百铺镇现代农业发展定位，联动优质农业经营主体，推行政府加企业加村集体连镇带村合作模式，搭建起镇政府牵头组织、企业全流程服务管理、村集体土地集中流转的全链条产业服务体系。村民龚大叔笑着说，以前零散种植不成规模，没有统一技术和销路，产业效益不高，现在帮扶企业兜底，心里踏实多了，算下来每亩能净增收1000多元。百铺镇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以项目动工为新起点，深化政企村协作，全力做好政策保障、技术服务等工作，稳步扩大种植规模，完善产加销全产业链，着力将木薯产业打造成富民新村支柱产业，以产业振兴为百千万工程聚势赋能。本台报道。随着我市气温不断升高，降雨频次增多，蚊虫繁殖活跃度持续攀升，当前进入登革热高发流行周期。为帮助群众掌握科学防病知识，记者采访了河源市中医院感染性疾病科副主任戚冬梅，围绕日常预防、患病就医等开展健康科普，引导市民主动落实防控举措，从源头降低感染风险。戚冬梅介绍，要想有效阻隔登革热病毒侵扰，核心在于清积水、灭蚊虫、防叮咬。他建议市民朋友要养成常态化清理习惯，同步搭配物理化学驱蚊用品，从居住环境和个人防护两方面切断蚊虫叮咬途径，以精细化居家管理保障自身和家人健康安全。河源市中医院感染性疾病科副主任戚冬梅，
5: 广东的话每年的登革热的流行期是5到11月份，那市民要怎么去预防登革热呢？因为登革热是通过衣蚊传播的，那能够防蚊，做到防蚊就能够预防登革热。平时市民们怎样预防呢？就是居家的话呢，就建议大家在家里面安装纱门纱窗还有蚊帐，然后家里的话要把家里的积水呀、比如说像那个花盆的托盘呐、还有水养植物的那个瓶瓶罐罐呐、要及时清理清倒啊、避免那个蚊虫滋生啊，然后可以使用一些驱避剂啊、还有电热蚊香液啊，这些来避免一个蚊虫的叮咬啊、这样就能从源头上避免感染那个登革病毒。
0: 除了做好日常预防外，精准识别登革热典型症状，恪守规范就医原则同样不可或缺。戚冬梅提示， 有疫区出行时周边小区或工作点位出现确诊病例的高危人群，一旦身体出现不适，需要提高警惕，保持平稳心态，遵照规范流程前往医疗机构排查诊疗，避免因延误检查造成病情加重。河源市中医院感染性疾病科副主任戚冬梅：
5: 如果出现一些发热、头痛、肌肉关节疼痛啊，还有皮疹，同时呢，您又去过登革热的流行地区，或者是说您居住的小区，或者是您工作的场所哈、啊，有登革热的确诊病例，那就要高度怀疑登革热了，那就应该及时的去啊医疗机构的发热门诊啊就诊。但是去的途中呢，一定要做好防护啊，比如说穿长袖啊长裤，或者是涂一些驱避剂，做好自身的一个防护，再去啊发热门诊就诊。尽量就不要自己盲目用药。如果市民朋友出现以上的一些症状，大家也不用太过紧张啊，做好防蚊措施的基础上呢，就及时到医院的发热门诊就诊就可以了。
0: 河源台记者李莎、朱小李报道。聚焦2026年高考。记者昨天从河源粤运绿都公交有限公司获悉，高考期间该公司将优化考点公交线路，增设两条高考定制爱心专线，为考生及陪考家长营造安全、畅通、优质、暖心的出行环境。考生凭准考证可与随行家属免费乘坐公交车。高考期间，河源粤运绿都公交有限公司将根据官方发布的考试时间，对途经河源中学、源城区东浦中学、河源高级中学、东源中学、古竹中学等考点的公交线路，在每场考试前约两个小时内，视客流情况适时增加车次，同时安排10台应急车辆，随时待命以应对突发运输需求。为精准对接考生集中出行的需求，今年特别定制源城区城东学校至河源高级中学、市田家炳实验中学至河源中学两条高考定制爱心专线，两条专线共投入23台新能源公交车，所有车辆统一张贴绿都爱心送考车专属标识，实行专车专项服务。据了解，河源粤运绿都公交有限公司已完成所有参运车辆的制动系统、轮胎、灯光等专项检测，配备灭火器、安全锤等应急设备，确保车辆状况良好，安全设施齐全有效。高考期间，在各主要考点周边的公交站点，该公司将安排工作人员现场维护乘车秩序，引导考生及家长有序上下车，确保考点周边公交运营顺畅。近日，我市举办2026年百万英才惠南月跟着赛事去招聘市县系列活动河源市体育馆专场，依托粤 PA 赛事流量优势，市人社局创新就业创业服务模式，以体育赛事加现场招聘加政策宣讲融合形式，精准搭建人才与企业双向对接平台，高效助力群众就业、企业招工。活动创新采用线下专场加线上招聘加云端直播带岗三线联动模式，汇聚48家本地优质企业，释放213个就业岗位，招聘1412人。岗位覆盖多领域，适配各层次求职人群，活动现场人气旺盛，累计吸引4000多人次进场求职。现场收到求职简历310份，150名求职者与企业达成初步就业意向，为150名中职及以上学历青年提供实习见习岗位。岗位设置紧扣我市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实际，精准服务制造业当家发展方向。行业分布上，电子信息、精密制造、新材料三大产业岗位占比超60%，新能源、生物医药、现代服务业等新兴领域岗位占比约30%，涵盖操作、研发、管理、行政等多种岗位类型。本地重点企业纷纷抛出优质岗位，提供优厚薪资、食宿保障、五险福利及完善的晋升培养体系，吸引大量应届毕业生与技能人才踊跃应聘。 为提升招聘时效，我市人社部门依托大数据开展人岗精准匹配，提前推送岗位信息。招聘会现场设置招聘洽谈、政策咨询、职业指导、现场签约等功能区域，志愿者现场宣讲就业创业、人才扶持政策，累计发放宣传资料2500多份。线上同步开展招聘专区与直播带岗服务，超90%企业入驻月就业平台发布岗位，打破时空限制，拓宽引才渠道。据悉，该系列招聘活动累计吸引125家企业参与，提供528个岗位，招聘4012人，切实将赛事流量有效沉淀为城市人才流量、产业发展增量。下一步，市人社局将常态化开展特色招聘活动，持续优化三线联动服务模式，打造永不落幕的招聘会，夯实全市人才支撑，赋能地方高质量发展。本台报道。近日，原力玩具河源有限公司车间里，工人们将一件件精美的玩具石扣、玩偶等进行打包封装，经河源海关官员检验合格后，这批货值超过110万元的玩具通过海运的方式出口至澳大利亚、东亚地区。据统计，今年前4个月，我市玩具出口额达5.4亿元，同比增长2.3%。玩具产业是我市的优势产业。目前，我市有11家加工贸易玩具企业，主要出口塑胶玩具、锌合金玩具车、塑胶益智玩具等产品，颇受日本、韩国等国际市场青睐。为支持玩具产业高质量发展，近年来，河源海关立足国际贸易新形势，以技术帮扶为核心，构建预警、应对、提升全链条服务体系，助力企业提升技术性贸易措施应对能力，增强企业综合竞争力，为企业抢占国外市场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今年端午假期为6月19号至6月21号，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计算，6月5号端午假期首日火车票将开售。今年端午假期运输较去年推迟19天，恰逢全国高考结束，受客群出行时间调整、市场需求叠加、出游气氛适宜等多重因素的推动，旅客出行需求旺盛，学生流、旅游流有望成为拉动本次假期客流增长的核心增长点。铁路部门提醒，购票前建议先查询出发车站的车票起售时间，出行前务必看清票面信息，勿因跑错乘车站而耽误行程。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的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全国 A 级景区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2025年全国文化和旅游事业费1249.2亿元，人均文化和旅游事业费同比增长 3.0%。2025年全国文化和旅游部门所属艺术表演团体共演出39.2万场，国内观众3.1亿人次，同比增长 2.4%。 全国共有公共图书馆3253个，全年公共图书馆总流通14.7亿人次，同比增长 9.3%。 全年全国群众文化机构共组织开展各类文化活动497万场，同比增长 12.9%， 服务26.1亿人次，同比增长 19.0%。记者今天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为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家电网加快保供能力建设，持续完善电力市场化交易，促进清洁能源高效利用。目前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据中国消费者协会网站消息，今天中消协在京发布《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接待消费者来访和咨询60.9万人次，

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9.3亿元。 一年一度的高考即将到来，今天广东省气象台发布高考天气预报， 预计6月5号至6号 广东雷阵雨与高温天气相伴， 局地雨势强烈。 6月7号到11号 广东降水频密， 其中高考期间，也就是7号到9号， 广东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降水过程，并伴有短时强降水， 局部8到10级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具体预报， 5号粤北、粤东、珠三角西部、茂名等市县多云见阴天， 午后有雷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 其余市县多云有分散雷阵雨局部大雨。 6号清远、珠三角大埔、茂名、阳江市县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市县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暴雨。 7号韶关、清远、河源、珠三角和岳新市县雷阵雨转大雨局部大暴雨， 其余市县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 8号韶关、清远、珠三角和岳新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河源及梅州的北部、粤东市县雷阵雨转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多云有雷阵雨局部暴雨。 9号河源、梅州、珠三角、粤东、岳新沿海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 韶关和清远市县大雨转阵雨，其余市县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 10号河源、梅州和粤东市县有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高考期间，广东强降水频密，局地强降水易引发低洼路段积水，山区易发滑坡，注意防范其对考生出行安全、考务组织工作及户外活动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另外，还需注意防范局地雷电和短时大风的风险。 最后再来关注今晚到明天我市的具体情况。今晚到明天多云有雷阵雨， 25到33度， 偏南风1到2级， 相对湿度 55%到90%。 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卢燕，监制黄世帆。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综合频率和 FM97.8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APP收听。

0: 真心。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
1: 我是主持人小溪，现在是晚上11:30。
0: 文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用声音了解河源，
1: 用声音倾听河源，
0: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0: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听众朋友，河源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91.1 快乐调频，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时间从早晨6点开始，祝您晚安。

0: 河源文物说，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你聚焦河源博物馆镇馆宝玉。龙子山遗址日绝，
1: 他们1986年出土于和平县阳宁镇龙子山遗址一座墓葬，共11件，至今已有2000多年，是河源唯一出土的玉珏。10件玉珏为环形带缺口，缺口平滑，另一件为半环形，大小相地，磨制精美，玉质洁白晶莹。所有玉珏的大小不一，大的外径6.2厘米，内径2.5厘米，如成人拳头；小的外径1.9厘米，内径0.6厘米，如一元硬币。玉珏是我国最古老的玉制装饰品，因相对贵重，是社会地位和财富的象征物。这11件玉珏表明了墓主人生前身份显贵。
0: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2: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0: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1: 守株有杆秤，
2: 手中有杆秤，
1: 心中有规范，
2: 心中有规范，
1: 廉洁除正，
2: 廉洁从正，
1: 内外兼修，
2: 内外兼修，
1: 人生要精彩，
2: 人生要精彩，
1: 为官须戒贪，
2: 为官须戒贪，
1: 灿廉洁树新风，
2: 畅廉洁树新风。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你争我抢，道路窄，互谦互让，心路宽，与文明一起上路，伴平安一起回家。
1: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1: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2: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讲述青铜钧乐器。
1: 连平县由西镇彭山遗址出土了两件与军队有关的青铜器，即西周至春秋中期的俑钟与淳盂，它们是军队进行或战斗时使用的军乐器。其中俑钟通高 49.5 厘米，俑部中空，甘悬其背，用于悬挂，一面无纹，另一面铮柱之间用双线和尖状小乳钉做界线，鼓面附三枚品字形扁平乳钉，两面各有18个长而细的枚。淳盂通高 51.5 厘米，器身上大下小，肩宽，肩以下内收，顶部纽座是斜格雷纹，肩部有绳纹和勾连雷纹及三角纹，两侧骨面是悔纹，由8条蛇盘绕而成，蛇头有双眼，身披鳞纹，十分逼真。顶上原有弧形钮，用于悬挂。有专家认为，两广俑钟源于南方大挠，主要用于聚会、军旅和祭祀，使用后密藏于土中，所以大多单个出土，后逐渐被铜鼓所取代。而淳盂则与湖南溆浦出土的器物相似，应该同属于战国8人的遗物，经由湘西传入。
2: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3: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4: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3: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5: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4: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6: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